0: 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市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乡村振兴局局长孙家磊，镇江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祝威，镇江市农业农村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卢更生。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丹徒区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陈玉，京口区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胡飞，润州区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局长李伟，镇江经开区社会发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葛新鹏，镇江高新区蒋桥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委员、副主任崔九强，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科长贺宣阳，畜牧兽医科科长魏非凡，渔业渔政科科长王成，乡村建设促进科科长柏林，乡村产业发展科科长王传友，农村合作经济指导科科长王振洲，科技教育科科长滕世安，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科长石兴禄，农机科科长马良，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监督一科科长蒋军，监督二科科长韦博，监督三科科长栾兆杰，是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站长郭东南。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好，孙局长好。
1: 你好，
0: 欢迎您今天亲自带队啊走进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也将通过线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听一听、看一看广大的听众和网友都有哪些问题，在线上和在场的各位嘉宾进行一个互动交流，好吗？
1: 好的。
0: 每次这个农业农村局上线之前呢，我们也和其他单位一样啊，都会接到一些听众的电话，还有网友就是发过来的一些问题，也看到了一些图片啊、音频、视频等等。啊，我们今天在这个互动环节当中呢，会有所呈现。那么也欢迎，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嘉宾能够和我们的广大的听众和网友进行一个充分的交流。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想和孙局长这边来做一个小小的访谈。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人工智能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各行各业啊，就是还有我们的生产生活当中的应用度越来越高。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问题就是想请教一下孙局长，就是说农业方面的话，就是市农业农村局是怎么样来推进人工智能在这个农业领域的落地应用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你好。
0: 嗯，
1: 我们镇江的农业呢规模不大，占 GDP 的比重呢3%左右，但它承担着全市米袋子和菜篮子的保障作用。那么发展科技农业啊，是我们十五期间的一个重要方向。
0: 嗯，
1: 今年呢我们就重点围绕人工智能的应用啊，主要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个呢是我们实施了这个编制了科技强农的一个实施方案，那么锚定了智慧粮油、智慧园艺、智慧畜牧、智慧渔业这四个主赛道，然后呢这个构建了我们部门的横向协同、市县的上下联动，来打造一个集中精力、集中资源，然后呢统筹协调来推进人工智能落地的这么一个机制。
0: 嗯，
1: 第二呢我们是项目化来推进这个人工智能的落地，那么我们年初呢排定了19个人工智能落地的项目应用场景，
0: 嗯，
1: 那么到目前呢我们已经基本建成了10个，到年底呢预计我们19个这个应用场景啊基本上就能完成。第三呢，我们是为了谋划明年啊，我们制定了一个清单，这个清单呢包括11

0: 根据这个购买者的需求进行拆包销售的时候，一定要附具这个标签，把相应的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告知信息要告知到我们的购买者。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视频当中记者发现的问题您都认为是不规范的？
0: 是
1: 啊。好，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您平常的这个或者在我们平常的执法监督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像这样的情况，多还是不多？
0: 还是有发现的。
1: 有发现的、
0: 还是有发现的。
1: 一般怎么处理呢？
0: 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通常是增订改正，另外还呢，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这个规定啊，它还有一个就是主观过错的这个问题，所以有的个案当中，我们也会就是说，因为是这个叫购买者的主观意愿吧，我们的经营者没有主观过错的情况下，可能是确认违法，但是不予行政处罚。另外，关于标签的问题呢，我们通常都是给予行政处罚的。
1: 谢谢，我们交流这个问题，我们交流的比较全面了。后续我来看一下，后续这位应该是方先生吧？方先生，如果说听了我们现场的这个交流以后，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需要来咨询的话，线下我们再继续对接。
0: 好的。
1: 好，谢谢您，非常感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温女士。要反映的一个情况啊，我们通过一个图片来了解一下。就是他把图片发过来的时候，我们当时觉得有点费解，或者是有点不可思议啊。我来说一下，温女士说，上个星期她在这个社区的团购群里面买了一箱甘肃的草莓番茄，大家听清楚，叫草莓番茄。她说回家尝了一下，发现没有任何的草莓味儿，口感偏酸，和普通的番茄没啥区别，可以说跟草莓两个字毫无关系。这个我来看一下，这个团购团的这个团长问了种植户以后，告诉温女士说，将番茄切开可以看到果内内子囊颗粒外观类似草莓，所以叫做这个叫什么草莓番茄。所以温女士觉得这个解释太搞笑了，但是她又看到了咱们农业农村局上线，觉得找到专家了啊，特别想咨询一下，一，市场上草莓番茄这个名称有没有规范认定，能不能就苹果内籽粒的样子就可以叫做草莓番茄对外宣传销售，而且番茄的那个绿色的籽粒儿也不像草莓啊。第二个是农产品使用特色商品进行售卖，在品名标注风味宣传上有哪些规范要求，是否存在夸大宣传误导消费者的情形。第三，如果买到的农产品名称宣传与实际口感特征不符的时候，可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维权农业农村部门，如何开展相关监管。说实在的，当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把这个问题梳理下来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这个是不是我们应该去找一下市场监管部门，有可能是会有他们有对接的地方，这个我肯定相信，我们也可一定会去联系他们，对接他们。但是今天是农业农村局上线，温女士提到了，她说番茄嘛，农业嘛，有没有可能大众的心理肯定是这样，希望通过这个专业的这样一个解释，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呈现一下。哪位
2: 主持人？你好
1: 啊，你好，
2: 我是种植业管理科何轩阳。
1: 你好，何科长。
2: 这位朋友好，刚才我和你有这个痛感，其实这个解释没全嘛，估计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啊，估计这个解释权包括相关内容啊，更贴切一点。就是从我们这个农业农村局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个网友呢，他提出我个人认为啊，关注一下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就是这个草莓番茄这个规范性的问题，
1: 是
2: 就品名规范，有没有这个扩大宣传？第二个呢，就是标识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他提出就是如何维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这个规范性问题呢，其实呢，就是草莓番茄啊，它是形式像草莓，对于这个草莓番茄的一种这个俗称。就是草莓番茄呢，它这个一这个俗称对外这个销售的话，只要它没有这个欺骗消费者，没有这个误导消费者，它是可以销售的。假如它反之，它如果存在欺骗消费者、误导消费者的，那么它就违反了相关规定。这个没有违反的话，他这个宣传呀，我是个人认为是没有扩大这个宣传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标识的问题。其实这个标识的问题啊，这个国家专门有一个这个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它规定这个销售的这个农产品啊，它要标注这个产名、品名、这个生产日期等等相关的信息，这个有专门规定。这是第二个方面的这个问题。
1: 您第二个方面的这管理方是哪里？
2: 管理方它分的一个呢，就是生产端肯定是这个当地属地的这个。

0: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如果是市场端，他就当地的属地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1: 明白。
0: 这个第三个链，这个维权链，其实这个网友提出的维权，其实它是叫社区团购。这社区团购链它是什么呢？是一种这个市场销售链行为。就建议呢，它如果是维权的话，就是找属地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
1: 嗯，
0: 哎，我就回复这么多。
1: 好，刚才您说到了啊，这个三个方面的情况都已经，他是买了一箱甘肃草莓番茄，看来这个事情又溯源到甘肃去了，是这样吧？就整个事情您听下来，当然我们也是有不懂，咱就问哈，就是整个事情听下来，就是跟农业农村部门有那么一点点关系没有？没有，还是有？
0: 他这个，我这个解释什么呢？他这个甘肃这个草莓番茄呢，
1: 嗯，
0: 你看是。到什么地方呢？如果到属地个，那个属地的相关管理部门，他进行这个监管负责。如果是在运输过程中，有运输过程在什么地方，属地的相关部门，比如说它是农业农村部门，它是市场监管部门负责。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1: 哦，好的。其实我确实啊，就是拿到这个问题，我第一感觉这个是我们应该去找一找市场监管部门，再去进行一个更进一步的这样一个咨询。
0: 它
1: 因为毕竟进入市场的这样一个行为了嘛，
0: 对，
1: 因为毕竟已经有销售啊等等，我们可以认定它是市场行为了。但是就是说，作为我来看一下，作为这位网友来讲，温女士来讲，她觉得草莓番茄。得请教一下农业农村局的领导。那么刚才您这么一说的话，我们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事情可能跟今天来上线的话关系不大，关系不大。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0: 对，可以。
1: 但是虽然关系不大，您也做了很详细的一个解释。对于我们下一步的这样一个对接，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听众和网友遇到类似问题的话，怎么样更加有针对性的去寻找到主管部门，还是表示感谢，谢谢。好，好，接下来。要说一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王莹。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农业农村局，接下来我们要看一段视频了。这段视频呢，我得说一下，里面有部分镜头是来自于其他单位上线的时候我们取用到的。要说一下，是周女士反映的，说运河边一直有捕鱼钓鱼的，有的还在用地笼，农业农村部门是不是能管一管？其实这两天我们很想去拍，大家都知道什么原因也拍不了，因为台风雨大风大哈。但是我们之前确实拍到了，我们先来看一下吧。
2: 周女士告诉记者，自己是如意江南小区的居民，小区旁的运河河边时常有人用地笼、网兜批量捕鱼捕虾。她想知道农业农村部门对于这类问题有没有监管，具体可以做哪些工作。
1: 好，这个问题哪位在现场来给我们做一个介绍？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
3: 我是这个监督局的蒋俊。
1: 你好，蒋科长。
3: 关于古运河这个非法捕捞，六月份以来，我们已经农业农村部门联合水利跟公安，已经开展了12次的联合执法检查。清理了鸡笼全网17条。办理了非法捕捞案件2个。8月初，我们和水利部门建立了常态化的巡查机制，巡查机制，就是每周至少开展2次执法巡查。
1: 每周开展两次？
3: 对，每周开展两次。
1: 两次当中有发现问题吗？
3: 就是发现的，就是网，就是有残网一直在清。就是还是用那个水利的那个沉水处的，它一个清理那个垃圾的船。在清理网具。
1: 就是你们平时跟城水处有这个，比如说你在管理过程当中跟他们这个职责当中，你们会经常进行一个对接吗？
3: 对，我们每个星期二晚上，星期五的下午，开展联合执法行动。
1: 您觉得严重吗？这个情况？
3: 现在他就是主要的还是一些就是
1: 只要去拍，只要天气允许、客观条件允许，只要去拍，大部分都能拍到。
3: 就是主持人，就钓鱼，它是古运河，它不是禁渔区，它是休闲垂钓是允许的。就是
1: 用地笼允许吗？
3: 地笼是不允许。地笼我们一直在清理。就是利用就是沉水处的那个清理垃圾的船。这因为它那个地笼有的都沉到这个，它不是放在边上。
1: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现场取证比较困难？困难吗？
3: 就是
1: 您认为不困难？
3: 就是地笼网。我们就是清理的时候比较困难，没有虫，它就不好清理，因为它是在水的那个运河的中间，不是在边上，边上我们执法人员就可以直接把它清理了。所以每次组织联合行动的时候，都利用， 就是顺治的那个村。
1: 蒋科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联合行动的时候，您这儿做什么？他们那边做什么？
3: 我们主要的就是负责就是非法捕捞的查处，后来就是网具的清理，网具的清理是我们跟他联合。
1: 网具清理你们联合？
3: 对，主要的我们就是负责就是非法捕捞的执法边缘查处，就是打击这个非法捕捞。
1: 你们这个现场执法的时间是固定的吗？一直都固定？
3: 不固定。
1: 您刚才说的一天的下午。
3: 现在就是固定的就是这里了，因为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你就是跟属于就是专门针对这个古运河，就是开展就是每个星期开展两次。
1: 那你这个时间不相对固定是吧？
3: 就是不相对固定，但是
1: 这个应该不相对固定。
3: 对，是不相对固定。
1: 就镇江话就码的好好的了，
3: 就是每周一次是白天，一次是晚上。
1: 了解，晚上也是不固定的时间，
3: 也不固定，也不固定
1: 啊。好，到时候哪天你们去现场的时候，我们记者也去跟着去现场，来了解了解。因为毕竟每年上线，每年这个水利局上线，城水处关于这一块的问题绕不过。然后呢，您这边又来了以后，这个问题可能也会牵扯到，我们也会做一些了解，做一些现场的回应。那我们先想，我们记者也到一线。跟随你们一起对这项现场的情况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了解和认识，好不好？
3: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再次表示感谢，谢谢您。
3: 好，
1: 接下来我们来接通一下现场的热线。
4: 正风航空热线接通当事人，
1: 来接通一下袁先生电话。袁先生你好。
5: 好，你好你好
1: 你好。您电话已经接入今天的直播了，袁先生您反映什么问题请直接说。
5: 我反映就是，我是朱勇市下属镇沙子村的。然后我98年承包9分艇，然后实际面积也是9分艇，然后交天母会也是我交的。然后拿两补也是我拿的。然后到2006年，土地权时候，村里面把我的田划到我父亲头上了。这一个划到我父亲头上了，第二个他那个划到我父亲头上变成4分艇了。就是他这个题目和事实不相符。然后我就去了那个村里面，村里面他那个的我这个怎么说呢，我当时我在村里面2078元，然后村里面他一个还有一个司机拿出了一个4分钱的账，然后那个4分钱是我的名字。是我的名字，但是他呢这个不给拍照，这个我提供不了。然后再过了大概2年，然后再次他村里面看到，然后他那个我这块是还是4分钱，但是他换成我父亲的名字了。
1: 您稍等一下啊，您说。
5: 然后我能拿出证据是什么呢？然后2017年，我发现问题到那个下属镇财政署，是到电脑上调的。那个电脑上也显示，承包面积009分顷，承包名字也是我的名字。然后我拍了照片，这个我能提供。那个以前那个承包交天母费有那个小本本，以前我有，我扔了。那个我提供不了。然后他有个收的农税发票，我没有扔，我一直保存到现在。这样，这个我能提供了。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拿粮食补贴存折，我也有，现在也在这里。
1: 所以袁先生，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5: 我的诉求就是你这个就实事求是啊，对吧？你这个你对不对？我这个实质面积9分钱，你现在给我搞制成4分钱。
1: 好，我帮您把问题再捋一下，您听一下啊。您是句容下属沙地村沙地组村民啊。那么第一个问题是98年承包土地是0.9亩，对吗？
5: 对。
1: 2017年土地确权的时候，把您的这个0.9亩就划到了您父亲名下，影响到您领取粮食补贴，是不是？
5: 对，
1: 第二呢是划拨到您父亲名下的田亩数是0.4亩，说这个面积不对，影响您种植了。您手里边有的是缴纳粮食税的凭证，还有村里边电脑上的记录，是不是这样？
5: 那个下属镇财政署电脑上调的。
1: 好，您稍等啊，就这个问题，专业的问题，专业人士解答。哪位在现场？这给我们做一个解答。本来我们今天是要连线句容局的领导，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没法连线。说是这个问题由咱们市局来回复。您好，您自我介绍一下，谢谢。这位是袁先生。
6: 你好。 先生你好，
7: 你好，
6: 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郭东南。嗯，就您刚才提出的问题，其实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国家是土地承包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是以户为单位。
1: 嗯，
6: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1998年的时候，您是单独的户，还是跟您家里人一起一个户？就是以户为单位嘛，它不是以个人为单位。
1: 嗯，
6: 所以我想问一下，您这边当时98年的具体的一个实际的情况。
1: 袁先生，
6: 嗯，
5: 那个是单独的，因为他说要是联合承包的话，那就我就不用，他就电脑上查不到我的那个户名，对吧？然后怎么说呢，对不对？然后对吧，他现我们都是分开来承包的，因为我们对吧电脑上也能查到我的户名，然后交粮食补贴交停泊费是我交的，然后拿粮食补贴是我拿的。然后2007年8月份起，这个他一个销户的那个动作，对吧？这销户上面2007年，他这个村里面都有公示栏，每年那个停泊费上面公示，我的名字，然后承包面积零，还有我的姓名，对吧？他这个证据是零贯的，而且事实也是九分停，对吧？我们证据是零贯的，对吧？然后到2017年以后，他全都挂到我父亲堂了，然后就由我父亲全部拿了那个粮补。对吧？他要是如果不仅为承包的话，那就前面的这个事情根本就不存在，
6: 嗯，
5: 对吧？
6: 这样子好吧，袁先生，因为说实话，像这块像这样工作的话，我们还要就是结合村里面的一些实际的基础的资料。因为当时在土地就是2017年土地确权的时候，因为我们国家呢对这个土地确权工作也有一套比较规范的这个操作流程，是要严格履行相关的公示和农户签字确认的这个程序的。如果说当时的话，户主他没有提出，或者说当时的这一户没有提出相关的异议，包括后来的话，如果说户子已经签字确认并且已经领取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话，那他就是负有法律效应的。然后呢，我们就想是不是线下到时候后面再沟通一下，跟村里面大概也了解一下你这户的具体的实际情况。比如说你这户到底是一个实际是你一个人一个户，还是跟父母一个户，然后你这户大概具体的实际的大概多少面积，我想具体再了解一下，然后线下进行一个沟通，你看可以吗？
1: 线下沟通肯定是必要的，但是作为今天这个上线直播来讲，上线直播的意义就在于现场最起码应该有一个初步回应，那么就体现出我们提前对接相关问题的话，这个就是非常的重要。很遗憾今天没有能够联系到聚融局的相关领导，因为我们觉得既然我再多问一句啊，袁先生，你之前反映过这个问题吗？
5: 我2017年发现这个问题，我年反映到现在都没解决。
1: 所以如果昨天下午我们反应过后已经对接给聚融的话，那这个问题今天带到现场来应该有一个最起码应该有一个初步的回应。我是觉得今天上线直播没有一个
6: 主持人这样子好了，就是因为他的诉求是针对这个0.4分亩的地，觉得面积有异议，对吧？我想呢，事后线下的话，我们也会这个跟聚融这边沟通，然后就是什么，针对他提出的这个面积的异议，因为明年我们有可能，就明年我们全市也要启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这项全面。就是全面启动这项工作，然后呢，在这项工作启动之后呢，我们会跟村里面就是也提出也协调吧，然后由这个袁先生跟这个村集体进行一个申请，然后请村里集体呢，到时候请这个第三方有资质的这个测绘公司，然后对他的这块面积进行一个实际的这个测绘测量。
1: 有件事情想拜托您，郭站长。就是今天线下您这边肯定会对接聚融啊，去了解相关情况，那您帮助再了解一个其中的最重要的环节。按照袁先生所说，他从2017年开始就反映到现在也有9年的时间了，那么过程当中有没有给他去介入过这个问题，了解过问题，现场去处置过这个问题，有没有过给他过这个回应，有没有给他过回复？到底问题出在哪里？这个问题想麻烦您帮我们多了解一下。
6: 这个是肯定的，
1: 因为正风航空热线其实想要了解的就是问题能不能解决，能解决什么时候解决，不能解决这个9年当中到底出现了哪些情况。
6: 好的，
1: 这个是我们想了解的。
6: 好的，好的，
1: 嗯，好，袁先生今天在现场反映的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得到这个初步的一个回应，但是呢，今天现场的表态我们都听到了。 那您请放心，那么线下我们会节目组会和郭站长这边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也拜托他线下呢去向居荣局这边多多了解，特别向居荣下属您所在的村组去多了解一下，这个九年当中到底您的反应过程整个过程遇到了哪些状况，到最后我们会给您一个，就是请农业农村部门给您一个最精准的一个回复，好不好？
5: 好，
1: 嗯，好，
5: 再多说一次啊，
1: 您请说。
5: 我就多说说，然后他们那个老是回答，他们说他们这个就支了一个账，我这个我就是持公的证，他们视而不见，现在没有人来核实。
1: 你说的他们是指你说的他们是指谁？
5: 就是有关部门村里面的，包括镇里面的。
1: 嗯
5: 他们都说这个就支了一个账，然后都说我父亲多方亲定我父亲确认了，他签了字，然后
1: 袁先生，今天我必须要说明一点。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听到了您单方面的这样一个叙述，我们了解了您所要反映的情况，仅仅是单方面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得给时间、给机会，给到今天来上线的嘉宾，在线下做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以后，把情况通通掌握好了以后，我们还会在日常直播节目当中，连线您、回访您，给您一个反馈，行吗？
5: 好，
1: 感谢参与啊，好，再见。
5: 好，谢谢你，谢谢。
1: 孙局长，您看，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我们现场这个交流的非常充分，当然还有些问题确实是需要线下进一步的去跟进的。那么我们也有待于跟进有结果以后，在日常直播节目当中，通过连线，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做进一步的这个回复，您看可以吗？
7: 可以。
1: 再次表示感谢。
7: 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呢，也要不仅仅服务好农业农村，也要服务好我们镇江的市民。
1: 谢谢，非常感谢，再次表示感谢。节目最后给大家做个预告，下周三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镇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我是王莹，再见。
4: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8: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9: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8: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9: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8: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9: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8: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9: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10: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
4: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0: 我这少的可怜，我这就3000块钱。
1: 话刚出口，大家都纷纷笑话老王说，你这确实少得可怜啊，连我的零头都没有。
2: 是啊是啊，王哥，你怎么混成这样啊？
1: 这个时候老王补充了一句，哎呀，我这个钱是老婆给发的。
2: 瞬间全场鸦雀无声，然后惊呼，王哥土豪啊。
1: 老师对大头说，大头，你这篇论文是抄袭的吧？
0: 老师，下次不敢了，你就饶了我这次吧。
1: 这篇论文是我6年前写的。
0: 啊，有眼不识泰山，对不起老师，我真不知道。
1: 大头话还没说完，老师就说了，没关系没关系啊，我还是决定给你一个优秀。
0: 哎，大头彻底懵了，好奇地问，谢谢老师，可为什么呀？
1: 因为这篇论文当时我的导师只给了我及格，可是我一直觉得我的这篇论文应该得优秀啊。
3: 一天，小侄子从幼儿园哭着回来，对美丽说，
4: 姑姑姑姑，幼儿园里有人说我是傻孩子。
1: 看着孩子伤心的样子，王美丽赶紧帮他擦擦眼泪，安慰说，傻孩子，你怎么会是傻孩子呢？大头新交了女朋友，昨天女朋友一直问他各种问题，琐碎的不行，快把大头烦死了，大头都支支吾吾答不上来。
0: 你干嘛问我这么多问题呀？
5: 因为我是特务兔啊。
3: 大头愣了一会儿，松了一口气，哦，幸好我是蜘蛛猪。刚上班那会儿，大头想买辆摩托车做代步，可老妈不准。
1: 你忘了你表哥当年买摩托车没多久就出车祸了吗？现在还落下了残疾。
0: 知道啊，那又怎么样？
1: 你骑他的就可以了。
6: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上周四公司加班，下班已经10点多了，王美丽从公司出来，快步跑向公交站，好在赶上了最后一班公交车，这个时候车上只有3-5个乘客。美丽无意之间一抬头，发现车里的电子显示屏上划过了几个字：没有终点。
8: 王美丽一个机灵，联想到了各种鬼故事，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凝结了。美丽转脸看了看另外几个乘客，只见他们要么僵直地坐着一动不动，要么低着头看着手机，手机屏幕的亮光映在脸上，白森森的，完全没有血色。王美丽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她把手捂住嘴巴，不让自己发出尖叫。当她的目光再次落在显示屏幕上的时候，这次她终于看全了。
10: 为您服务，没有终点。
8: 历史课上，老师让大家

0: 讨论谁是中国历史上最牛的皇帝。
1: 有同学说是秦始皇，因为他是第一位皇帝，统一六国，把中国推向了大一统的时代。
0: 有人说是康熙，因为他削平三藩，抵御外侵，兴修水利，开启了康乾盛世。
1: 听了同学们的回答，老师都满意的点点头。这个时候，坐在角落的小王站了起来说，
2: 老师，秦始皇、康熙虽然都很厉害，但是要说最牛的皇帝，我觉得还是另有其人的。
1: 这个问题本来就没有固定答案，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理解。大头，那你来说说你的理解吧。
0: 这个时候小王认真地说，我觉得是唐中宗李显，他自己是皇帝，父亲是皇帝，儿子也是皇帝，弟弟是皇帝，侄子是皇帝，更要命的是他妈也是皇帝，这简直就是六味地黄丸啊，谁有他牛啊。有一天，同事向老王抱怨说，哎，现在的商家太不讲诚信了，卖保健品的骗你说吃了健康长寿，卖基金的骗你说买了稳赚不赔，没有一个是真的。
1: 老王抽了口烟，慢慢悠悠地说，也不能够这么说啊，有一个商家他就很真诚
0: 啊。还有这样的商家呀，那真是业界良心，我倒要听一听。
1: 抽烟有害健康，卖烟的呗。当年大头读的是重点高中，班里的同学有很多都是学霸。一次期中考试之后，物理老师讲卷子，因为班级底子太好了，讲得飞快，讲完还有很长的时间，然后物理老师说，
0: 好无聊啊，不如我把你们化学卷子一点动静。阿豪感到非常奇怪，难道人们都不在吗？
1: 于是他又在 QQ 群里说了一遍，也没人回应。无奈之下，阿豪使出大招，在群里发红包召唤大家，果然不出所料，一会儿就被领完了。
0: 就在阿豪准备说话的时候，弹出了一条消息，管理员已经开启全员禁言。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3: Follow, follow, hey, 等着谁？几日拦着诸位转眼神圣第一次敬畏，狼藉手如朝会，手指红衣响起，在侧夜杀，自由光源，茫然间号角，举着旗。

0: 誉为美国军事史上讨论再次惩罚利比亚的问题。排除前苏联直接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后，迅速做出了再次对利比亚实施军事打击的决策，并指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威廉·克劳负责拟定作战计划，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也奉命参与到这项工作当中。4月8号，里根对作战计划提出了两项原则，一是只袭击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目标，二是尽可能避免美国飞行员和居民伤亡。4月9号的晚间，克劳向里根呈交作战计划。根据里根指示的两项原则，这份计划提出以第六舰队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编队的 A6 舰载攻击机和美军驻英拉肯西斯空军基地的 F-111 战斗轰炸机为主，对利比亚以下五个目标实施夜间空中突袭。第一，迪波里的阿奇奇耶兵营，据称这是卡扎菲的指挥部，也是卡扎菲的住处。第二，西迪比拉勒港兵营，据称这是利比亚突击队的训练中心，专门培训巴勒斯坦蛙人潜水员。第三，迪利波里机场军用区，据说这里停放着九架伊尔76运输机。第四，班加西民众国兵营，据称这是卡扎菲的备用指挥所。第五，班加西贝尼纳军用机场，据说这里停放有米格23飞机。另外呢，还有两个目标，那就是美国认定的恐怖分子阿比尼达尔的驻利比亚办事处和利比亚情报局总部大楼。不过呢，因为太靠近居民区，在征询了撒切尔夫人的意见之后放弃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对上述计划，里根总统当晚就表示原则批准，并引用古代西班牙人冒险深入中美洲深山峡谷的黄金城，成功找到黄金的传说，命名这次作战行动为黄金峡谷行动。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天下故事会。为了实施这个计划，里根一方面派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撒切尔夫人有良好私人关系的沃尔特斯为总统特使，赶赴英国和撒切尔夫人磋商，同时亲自致函法国、西班牙通报袭击计划，要求允许美国战斗机飞越两国的领空。撒切尔夫人除了建议取消后两个袭击目标外，对利用英国的空军基地作战表示完全支持，但是法国和西班牙两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没有同意为美国战斗机提供空中走廊的要求。这样美国空袭作战的航程将不得不由2200公里增大为5180多公里。从4月10号开始，美国就按照作战计划要求调整了兵力部署。10日，美国取消了第六舰队珊瑚海号航母编队原定的换防计划，令其留在地中海待命。11日，美国命令第六舰队两个航母编队利用夜色隐蔽地驶向地中海中部海域，准备参加攻击行动。13日，美国紧急增派10架 KC-10 加油机由本土飞往驻英空军基地待命，同时 驻英国空军基地的美军战术空军第三航空队的 F-111 战斗轰炸机，以代号为老练的民族的空中作战演习为名，完成了作战准备。为了应付意外，美国还向英国在塞浦路斯南部的阿克罗地里空军基地派出了30架 F-4 战斗机，同时下令企业号航母编队由印度洋驶入阿拉伯湾，随时准备驶入地中海支援第六舰队作战。同时驻南欧各地美军也都全部进入了战斗准备状态。4月14号，里根最后批准空袭作战方案，决定当天下午7点开始空袭行动。从决心报复到制定计划和盟国协商调整兵力部署到实施袭击，前后仅用了8天的时间。面对美国的军事压力，利比亚采取了一些相应的应变措施。为了保存实力，卡扎菲将400架战斗机秘密地转移到了邻国苏丹，将一些军用的运输机由沿海转移到内地沙漠，关闭了边境上的几处雷达站，加强了某些重要目标的防空，将军队撤离兵营，同时将外国技术人员和工人作为人质集中到油田，这其中包括1000名美国人。卡扎菲于4月14号上午9点通过电台宣布，利比亚已经严阵以待，如果美国人胆敢进攻利比亚，就将使他们付出比越南战争更为惨重的代价。14号的下午5点，里根向这次作战的总指挥第六舰队的司令凯尔索中将下达了执行黄金峡谷作战计划的命令，决定总攻开始，发起时间为利比亚时间15日的凌晨2点。14号的19点，凯尔索从地中海中部水域克罗拉号旗舰上给驻英国空军基地的美国第三航空队和在地中海西西里岛附近水域待命的第六舰队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编队下达了立即行动的作战指令。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编队接到命令之后，立刻驶向了利比亚沿海，进入战斗位置。珊瑚海号和美国号航母分别进入班加西和迪里波里以北500公里处的水域。美国派驻英国的第三航空队接到命令后也立刻行动。19点13分，28架 KC-10 和 KC-135 加油机首先从伦敦附近的费尔福德和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起飞。19点36分，各自载有2万多磅炸弹的24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暑期文博热升温，镇江博物馆成打卡热门地。今天长三角部分线路途经列车限速运行，临时停运。机器人日租金大跳水，机构预测机器人租赁市场规模或破100亿元。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镇江博物馆近期迎来客流高峰，家长带着孩子走进镇江博物馆，看展览，参加研学，体验非遗，在千年文脉中开启沉浸式文化之旅。记者蔡慧妍、黄慧报道。
1: 在镇江博物馆古代文物展厅内，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唐归附论语玉竹九绸筒、西周青铜凤纹尊等国宝级文物前，不少观众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镇江三千年历史脉络。小游客孙子明：
2: 我是从北京过来旅游的，我在这个博物馆看到了很多在西周或者东宫城发现的好多文物，镇江出土。
1: 小游客周诗雨：
3: 我是从盐城来的，和家里人一块来的，这里的藏品非常丰富，值得大家来一看，以后我还想来镇江。
1: 据了解，进入暑期以来，镇江博物馆游客量显著攀升，单日最高接待人数达上万人次，其中青少年群体、亲子家庭成为参观主力。除了本地市民，还有不少研学团队专程到访。镇江博物馆讲解员王婷：
4: 暑期以来呢，我们镇江博物馆有序推进了镇少年七彩的夏日系列主题活动，精心设计了涵盖非遗手工、文物研学、艺术创作、文化科普等多元化的特色实践课程。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对河南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天晚上11点左右，记者了解到，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密切关注江苏南部、浙江大部、安徽东部等多地强降雨天气影响，及时启动应急响应，采取超前预警、主动避险等措施，调整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台高铁、杭深高铁、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铁路部门表示，下一步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风速、雨量和灾害影响程度等实际，适时采取限速运行、加开列车、恢复开行等措施，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确保旅客安全出行需要。广大旅客可以关注车站公告，或是登录12306网站含 APP， 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正值暑期，受商场展演、文旅活动以及家庭陪伴需求增长的带动，机器人租赁市场迎来旺季。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部分热门机器人目前一个月要接单20多场表演。公司负责人表示，今年公司机器人租赁订单同比增加了30%，品类也从原来单一的表演性机器人增加了格斗机器人、咖啡机器人、调酒机器人等。人形机器人的日租金也明显下降了，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日租金从8000元左右降到2000到3000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全国机器人租赁相关企业存量达15.3万家，2025年全年新增注册企业3.82万家，同比增幅55.7%。有机构预测，今年国内机器人租赁市场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亿元。最近，武汉网约车司机曾师傅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意外刷到了一条网约车司机猝死的消息。让他震惊的是，视频中被传猝死的司机竟是他自己。曾师傅感到十分愤怒，立刻向警方报案。经过警方核实，视频中的当事人确为曾师傅本人，其身体无任何异常，所谓猝死属纯凭空捏造谣言。在确认这个视频内容是虚构谣言后，警方迅速联系了相关短视频平台，将涉事账号予以封禁。经查，曾师傅在车内闭目休息的视频最初由一名网约车车友拍摄并发至车友微信群，本意是想反映网约车司机工作的辛苦。巧合的是，当时现场恰好有一辆救护车正在执行任务，值班民警也正联合运管部门查缉非法运营车辆。群友乔某

某看到视频后未经核实便主观臆断，在群内随口造谣称该司机因过度劳累已经猝死。随后另一名群友冯某获取这个视频素材，同样未核实真伪，便恶意剪辑后发布至社交平台，导致谣言进一步扩散。目前对在群内造谣称网约车司机猝死的乔某，警方进行了治安处罚，罚款200元。下载视频恶意编辑后发布并引发大量转发的冯某，也被依法处以罚款500元的治安处罚。国际方面，美国商务部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五月以来的最大降幅，市场原本预期增长0.1%。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说，塞尔维亚可能于今年10月或11月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武契奇今年6月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并争取出任政府总理。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阴有阵雨并间止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全市多云22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23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阵雨转多云，22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陆飞。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

1993年，还是音乐工作室助理的刘若英，身穿白衬衫与蓝色牛仔裤，在马来西亚的演出途中帮罗大佑、周华健指路背吉他。彼时的他只有24岁，那清爽的面孔下隐藏着一种不由分说的倔强。在场的张艾嘉注意到了这个女孩，眼里都是欣赏。怀才又努力的人总会遇见伯乐。1994年，25岁的刘若英参演电影《少女小鱼》，讲的是偷渡客与假结婚的故事，人如浮萍，情意难得。她凭此作品在演艺界崭露头角。这部作品的导演张艾嘉说：“我永远最爱奶茶。”这个干净、温婉、富有才情、略含清愁又像奶茶般纯浓的女子，很难不让人心生爱意吧。一个人越努力就会越幸运，有时开了个好头，好运就会纷至沓来。最终，年轻的刘若英凭借这部电影摘得多项大奖，小鱼身上那种女性深层的自我意识被她诠释得细腻无比。刘若英在影片中唱了一首歌，叫做《决定》，歌词是：希望你别再把我紧握在你的手里啊，我多么渴望自由自在的呼吸。你知道这里的天空是如此美丽，就让我自己做些决定。26岁的刘若英知道未来生命中将会面临的美丽与哀愁，后来的她成全了自己。

一年后，奶茶已经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了，在影视圈也开始小有名气。可是他还是念念不忘自己是个歌手，对自己奇迹般的走红反而感到无奈。大家越是夸他演技好，他越是觉得委屈了自己在音乐上的才华。毕竟当歌手才是他最想做的事儿啊。在电影节的颁奖礼上，奶茶手握奖杯，喃喃地说，其实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奶茶知道他已经正式踏上音乐，滚石唱片为他发行了个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专辑《雨季》，而且奶茶开始为自己的个人专辑担当制作人。《雨季》的封面采用了比较暗的色调，这与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造型形成鲜明对比，曲风上也改变很大，看得出奶茶迫不及待地想要往成熟和温柔的方向转变。专辑里有一半以上的歌是他自己创作，并且全部参与了制作，打了一把钥匙给你成为最受欢迎的歌曲。自己的音乐才华受到大家的肯定，这让奶茶非常开心。但是这张专辑虽然收获了口碑上的成功，媒体与歌迷还是把焦点更多地放在他在电影上取得的成就。于是在准备第三张专辑时，奶茶决定要做自己真正喜欢的音乐。

辑《到处乱走》发行，奶茶彻底变了。这张专辑里面的音乐似乎都带着他自己的性格。同名主打《到处乱走》的活泼与自由是奶茶以往的作品中少有的。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穿着白色连衣裙边走边唱的刘若英。奶茶的确释放了天性，可是这张专辑的销量并不理想，歌迷一时难以适应这样的刘若英。面对销量的压力与音乐理想的信念之间的冲突，奶茶似乎明白了一些道理，也渐渐平静了。1998年，也就是时隔两年后，奶茶推出了全新的专辑《很爱很爱你》。这张专辑风格更加多元化，囊括了台湾、日本、

0: 你们都给我好好的。
1: 我要你好好的，更是请来了桂纶镁、周迅、汤唯三大影后合唱，唱出了女孩之间相互打气的友情。其实奶茶出道以来声音变化并不大，但我们总能在她的歌声里听到自己的故事。在我们平凡的生命中，有很多值得记录的细节，得到的、失去的、经历的，都随着奶茶的音乐一起刻在我们的脑海里。喜欢刘若英的歌迷应该都有着一颗孤独而倔强的灵魂，他们是现在都市里生存的普通人，他们不是紧随潮流的新兴人类，却每一个都活在自我的世界里。他们独自在奶茶的音乐中感受不同的自己，并不与人分享，却一直坚强勇敢地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曾经的刘若英为爱痴狂，如今的她身上有了烟火气，温暖如初。谈到幸福，她说，太多人问我幸不幸福，我想说，过去那个刘若英是真的，现在这个也是真的。出道近30年，刘若英发行了20多张专辑，其中包括3张电影原声带。她以自己独特的气质，娓娓道来的演唱方式，赢得了许多听众的追捧。就像作家张嘉佳所说，我喜欢刘若英，不是她某一个阶段，而是整场花开的过程。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刘若英。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所有相爱的人》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2: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农业科技再添国家级荣誉，小麦育种实现历史性突破。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我国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绿色消费指南，涵盖四大领域50条行动建议。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农业农村部公布2022年到2024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获奖名单，是农科院小麦育种团队主持申报的镇麦系列强精品种及高产优质技术集成与推广项目，荣获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二等奖。这是我市农业科技领域取得的又一项国家级荣誉，标志着镇江小麦品种选育、技术推广及产业化发展实现历史性突破。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
1: 一粒好种子从实验室走进农田要走多远的路，是农科院小麦育种团队用十几年给出了答案。本世纪初，长江中下游麦区长期以中弱精小麦为主，优质强精品种几乎是一片空白。面对这一产业瓶颈，镇江小麦团队潜心育种，先后育成近15个强精、中强精品种，成功选育出淮南麦区首个红皮强精品种镇麦168。如今镇麦系列优质品种已在南方麦区落地生根，规模化推广，持续激活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是农科院小麦研究室主任李东升。
2: 在品种选育出来之后呢，我们团队在时期经播壮苗啊，足穗增产的技术有重大的突破啊，通过我们这个技术集成啊，使我们这个本麦区呢，这个强精小麦的一个产量由600公斤啊，实现了到750公斤的一个跨越。
1: 镇麦12、镇麦15、镇麦18，凭借稳产高产的硬实力，接连入选省部级主导品种名录。其中镇麦12更是从2022年到2024年连续3年蝉联江苏省强精品种种植面积之冠，成为淮南地区种植面积最大的小麦品种。是农科院小麦研究室主任李东升。
2: 此次获奖呢，既是我们认为既是我们团队的一个鼓励，但是更是一个鞭策啊。下一步呢，我们想在我们全市乃至全省这个小麦这个高产和超高产攻关方面以及把我们这个技术和成果会不断的送到种植户的手中。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落地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现系统性跃升，以严密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生态环境法典设5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多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定转修，统一纳入法典体系。法典正式施行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将同步废止。今天，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提升绿色消费信心，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今天，河南周口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关于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的通告。8月10号以来，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周口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河道水位持续高位运行。新北环跨贾鲁河大桥左岸堤防出现险情，洪水外溢风险较大。即日起，周口市进入紧急防汛期。 最近青海西宁街头出现了惊险一幕，一辆行驶中的皮卡车后货箱竟然被改造成了一个迷你移动泳池，这种违法行为很快被警方查处。画面中，这辆黄色皮卡车在市区道路上行驶，但货箱里垫了塑料布后注满了水，两名乘客坐在其中喝饮料吃西瓜。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得知情况后，迅速锁定涉事车辆并将其拦截，依法对驾驶人行为处以10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关注国际方面，印度尼西亚佛罗勒斯岛附近海域今天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2人死亡。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最新通报，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经解除。根据媒体报道，韩国仁川机场今年上半年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居全球首位，自机场2001年启用以来首次取得这一地位。据报道，仁川国际机场公社13号公布的初步核实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国际航线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6.3%，达到3839万人次。分析认为，受到美伊冲突影响，迪拜等中东机场的中转客流分散，迪拜至欧洲部分客流改到仁川，带动仁川机场旅客吞吐量增长。最后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并间止，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全市多云，22到30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23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2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陆飞。接下来请您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3: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脱口秀演员白先生。
6: 大家好，大家好，我叫白线，我呀是一条电动车停止线，当然你也可以叫我显眼包，因为我包显眼。但是就有人不看我一眼，总有那么几个小电驴，像个小倔驴，等红灯的时候非得从我头上压过去。你往前窜着几十厘米是要抢什么先机？当年你学习的时候怎么没这么往前挤？万一有个刮擦碰撞喜提闯红灯认定，那岂不是很悲情？所以这个时候待在舒适区才能笑嘻嘻。
7: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8: 来喽。
7: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8: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7: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8: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7: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8: 哎，删删删删。
7: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9: 用一首歌 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0: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9: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0: 回忆往昔，
9: 重温经典，
10: 岁月流声，
9: 感受光阴之美。
11: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要听到三个男人，他们是兄弟，也是一样怀揣梦想的追梦人。30多年前，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组合，征战乐坛。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这三兄弟创造了华语组合绝无仅有的辉煌。他们叫草蜢。来听这首让很多人第一次认识他们的作品《失恋阵线联盟》。

1992年，一部叫《家有仙妻》的电视剧火遍了全国，同时火的还有电视剧的主题曲，也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失恋阵线联盟》。这首歌的演唱者就是我们今天的音乐主角曹猛。三个成员：蔡一杰、蔡一智、苏志威。蔡一杰、蔡一智是亲兄弟，苏志威和他们是表兄弟，所以这也算是名副其实的兄弟组合。曹猛对于很多年轻人好像是一个挺陌生的名字，但是他们和 Beyond 的乐队以及小虎队瓜分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乐队组合的唱片市场。如果说 Beyond 的乐队是经典摇滚，小虎队是青春偶像，那么曹猛则是凭借百变的造型和多变的舞曲曲风流行一时。在舞曲的潮流捕捉上，曹

当时的香港乐坛流行翻唱，这首《宝贝对不起》和之前的《失恋阵线联盟》一样，都是翻唱自泰国歌曲。虽然是翻唱作品，但是草蜢依然唱出了独属于他们自己的味道。说起草蜢啊，不得不提一个名字，梅艳芳。1985年，草蜢三兄弟报名参加了香港第四届新秀歌唱大赛，因为三个人的姓当中都有草字头，他们便给组合起名叫草蜢仔。三个人过关斩将，一路杀到了决赛，谁料决赛过程当中现场突然的停电，让他们表演受到很大影响，最终错失了冠军。就在三个人非常沮丧的时候，他们收到了一个好消息，比赛的评委梅艳芳向他们递出了橄榄枝。梅艳芳觉得这三个大男孩朝气蓬勃，表演可圈可点，还是非常有前途的，于是邀请草蜢参加他的演唱会，给他伴舞。当时的梅艳芳是歌坛绝对的巨星，能得到她的赏识，让三兄弟惊喜不已。虽然只是伴舞，但草蜢兄弟没有丝毫懈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练习，把每一次训练彩排都当成正式的表演一样认真对待。而梅艳芳也看到了他们的努力和用心。1986年，草蜢兄弟正式加入到了梅艳芳的公司。梅艳芳是一个十分认真负责的人，不论是作为歌手、演员还是老板，他都尽全力做到最好。在他签下草蜢兄弟之后，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将他们带在身边，给他们争取亮相的机会。不仅如此，梅艳芳还意识到草蜢兄弟虽然天分不错，但是缺少专业的训练，于是他就请专业的老师来指导他们。可以说，草蜢能取得后来的成就，有一大半的功劳要归梅艳芳。之后，在梅艳芳的引荐下，草蜢和宝丽金唱片公司签约，并在1988年正式推出了自己的首张粤语同名专辑《草蜢》。同时，草蜢仔也正式改名为草蜢，也寓意着草蜢仔的成长。继续来听草蜢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飞越千个梦》。

这是草蜢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飞越千个梦》。一开始他们还担心自己的专辑会没有人喜欢，但事实证明，他们即便不相信自己的实力，也要相信梅艳芳的眼光。这张专辑一夜爆红，而这时 Beyond 乐队的歌曲《大地》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奖，一山不容二虎，两者或明或暗地展开了竞争。你发一张新专辑，我就要发一张更好的，双方彼此较劲，而最后受益的是听众们，因为两方人马都为听众奉上了一场又一场的视听盛宴。不过两者的竞争最后是以草蜢乐队获胜告终。从1990年到1995年，草蜢连续六次击败 Beyond 乐队，拿到最佳乐队组合奖。继续来听草蜢《忘情桑巴舞》。

0: 顺着时间长河追踪过去，我们逐渐发现，原来这些慢板感性的歌，草蜢还有好多好多。舒缓怡情的《岁月燃烧》，怀旧优雅的《旧唱片》，充满虔诚的《世界会变得很美》等等。三人主义草蜢音乐店，一张又一张的原创概念专辑，虽然听起来很生涩，但毕竟意味着草蜢的音乐火焰从来没有熄灭过。其实草蜢的好歌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只是曾几何时，我们忽略了那三个真挚而年轻的声音。
1: 我以为一片真情路过那，
0: 我们继续来听到草蜢的另外一支经典作品《旧唱片》。

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草蜢。听着这些曾经相识的带有浓浓年代感的旋律，仿佛一下子时光就倒回到了草蜢岁月燃烧的年代。只是花无百日红，1996年草蜢与宝丽金的10年合约到期，他们的实力没有能等到宝丽金来续约，他们只能离开。解约之后，三个人也曾经想翻红，师父梅艳芳曾经告诉过他们，你们三个人一起发财，你们一个人什么都不是，只有在一起才可以红。但是似乎他们没有把老师梅艳芳的话放在心上。之后他们经历了解散、单飞、再合体，但是再也没能够重现曾经的辉煌。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草蜢是陪伴着自己成长的朋友，我们就是听着他们的歌声长大的，我们的青春就是跟随他们的舞步燃烧的。节目最后送上草蜢这首 Lonely， 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周浩，跟你说一声再见。

0: 紫红色。果粉比较均匀，然后果面干净。
1: 品质与品牌口碑，丁庄葡萄海外市场不断拓展。今年合作社在巩固新加坡市场基础上，新增迪拜等新兴出口目的地，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
0: 各个渠道的话，消费者对我们的果品的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这样子呢，也激励着我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来提升我们的种植标准，提高我们的品牌品质。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在第四个全国生态日来临与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重要时间节点，生态环境部联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发布了推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进程的十大案例。本批十大案例从生态环境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之前公开发布的典型案例、指导性案例中遴选确定，包括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两大类型，并聚焦长江黄河流域和青藏高原等重点生态区域，较为全面地展现了生态环境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同向发力的工作成效，集中体现了行政与司法协同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的实践成果。今天，根据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据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口岸办消息，截至昨天，内蒙古全区陆路口岸2026年进出境货运量突破1亿吨，较去年提前一个月迈入1吨大关。货运规模保持全国第一，区域向北开放枢纽作用进一步夯实。今年以来，内蒙古持续深化口岸领域改革创新，推进通关便利化升级，口岸货运运行量稳质增，向北开放通道优势持续凸显。与此同时，智慧口岸建设提速提质，智能卡口、自助核验等智能化设备覆盖范围不断扩大，单车通关时长持续压缩，口岸通关效率、运行承载力显著提升，为跨境贸易增量提质筑牢基础。初秋时节。

0: 节走进云南省曲靖市施宗县魁山镇丰龙潭村，漫山万寿菊竞相绽放，金灿灿花海与蓝天白云相映成景。田间地头，花农抢抓农时，采摘鲜花，打包装运。满载万寿菊的三轮车络绎不绝，驶向村内新建收购点，过秤、卸花，登记流程高效顺畅。短短十余分钟就能完成鲜花交售，拿到收入的花农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目前施宗县九个乡镇街道约10000户群众种植万寿菊3.2万多亩，预计总产量达8万多吨，产值超9600万元。金灿灿的万寿菊既是装点乡村的风景，也是鼓起村民钱袋子的致富产业。从花田到收购点，从分散种植到规模发展，施宗县正以一朵花为支点，推动起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的良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破95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分列暑期档票房榜的前三位。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今天，韩国总统李在明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开启把朝鲜半岛不稳定的停战体制转变为和平体制的进程。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并间止，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全市多云，22到30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23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2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路飞。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节目。
1: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2: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1: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2: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1: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2: 按住了啊，担当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3: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她。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7: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8: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一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如今我们常常沉浸在新式的流行旋律里，可是偶尔回头才发现，那些流传数十年的民歌、抒情的老歌，藏着最朴素动人的时代温度。他们没有华丽繁复的编曲，只有真诚的旋律描摹山河烟火，人间温情，跨越岁月依旧能够抚慰人心。今天的这些歌有田园晚风、边疆欢歌，也有代代传唱的时代的旋律。静下心，跟着歌声重回那一段歌声流淌的旧时光吧。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最初这是1979年叶嘉修创作的一首校园民谣，叫做《赤足走在田埂上》。我们今天要听到八只眼男声重唱组合重新演绎的这一个版本，褪去了原作的青涩，多了一层温润厚重的和声质感。我们来听歌。

吉他轻柔的铺底，层次丰富的人声交织，把黄昏乡村、蛙鸣、炊烟、田埂晚风尽数地勾勒出来。很多人听见旋律，瞬间地会想起童年乡间的日子。田园的晚风暂时地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要换一种心情，聆听一首饱含着赤诚的歌声，来自于常思思翻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诞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是家喻户晓的经典旋律。常思思收录在她的专辑《红》当中的演绎，在传统的版本基础上做了细腻的编曲革新。她独特的花腔的音色，强弱处理张弛有度，情绪层层的递进，赋予了老歌全新的听觉层次。我们来听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

悠扬的歌声过后，热烈的西域风情扑面而来，我们一起听关牧村的这首经典作品，叫做打起手鼓唱起歌，释光南作曲的一首作品，1972年完成创作。当年关牧村凭借着这一首作品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醇厚独特的女中音成为了这首歌最鲜明的印记。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故乡的秋风留在耳畔，接下来让旋律飞向辽阔长空，感受云海之上的壮阔。来自于韩红《我爱祖国的蓝天》，严肃老师作词，杨明作曲的一首歌，诞生于60年代，韩红重新改编演绎，保留了原作大气磅礴的内核，同时融入了更细腻的抒情的表达。一代代人传唱着这一首歌，旋律里不只是长空云海，更是永不褪色的家国情怀。

铿锵的旋律缓缓落下，我们要把目光投向远方的大好河山，欣赏一首描摹沿途风光的老歌，叫做《马儿你慢些走》。1964年正式的发表，最早由马玉涛首唱，无数的歌唱家先后翻唱，成为了中国声乐史上经典的抒情歌曲。开阔绵长的旋律，描摹了西南边境的无数的风光，歌词娓娓地诉说着对山河大地的喜爱。生活步履匆匆，我们常常赶路，很少驻足观望，不妨借着这首歌稍稍地放慢脚步，感受眼前的风景吧。

接下来的这首歌创作于上个世纪60年代，这是 EV 收录在专辑《映山红》当中的翻唱版本，细腻地诠释着歌曲里朴素的温情，曲调吸取了北方民歌的韵味，旋律亲切自然，一字一句诉说着人和人之间纯粹深厚的情感。越是质朴的旋律，越能够直抵人心，无论时隔多少年，这份温情依旧动人。我们来听 EV《看见你们格外亲》。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4: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提要：讲好巾帼奋进故事，我市举办知行他力量新媒体作品现场展演；中消协发布绿色消费指南，涵盖4大领域50条行动建议；伊拉克原油出口创海峡封锁以来新高，日均200万桶。详细内容马上送。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下午，知行他力量，讲述他风采，新媒体作品现场展演活动在我市举行。活动以新媒体为载体，生动讲述各行各业巾帼奋斗故事，全方位展现新时代镇江女性自立自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1: 本次展演集中亮相19部优秀新媒体作品，题材丰富，视角多元，内容鲜活。作品既有扎根基层、深耕乡野的巾帼奋斗事迹，也深情回望唐如珍、于一、杨瑞年等镇江杰出女性先辈的峥嵘过往，同时聚焦公益法律服务、青年女性成长等现实题材，通过短视频、纪实讲述等方式，立体刻画新时代女性担当有为、向善向上的动人力量。丹阳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王嘉玲。
2: 这次我选择的人物呢，是我们90后的本土青年丁丁。其实同样作为90后，我觉得他身上的能量特别的大，所以我希望这次能通过我们的阐述，能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他的故事。在他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女性身上所能释放出来的能量之大。
1: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市妇联、市总工会、团市委等部门联合主办，是诗意镇江独城行动中诗意行走他力量系列活动的重要内容。活动自今年3月底启动，历时近5个月，面向全市广泛征集优质新媒体作品，经过层层筛选评审，共有48部作品获评优秀作品奖，其中20部优质作品脱颖而出，入围本次现场展演，角逐1、2、3等奖。市妇联宣传部副部长陈琦。
3: 这次活动得到了广大创作者的积极响应，收到了大量形式新颖、内容感人的新媒体作品。我们也希望用好新媒体平台，持续挖掘传播镇江各行各业女性的感人故事，讲好巾帼奋进故事，凝聚巾帼奋进力量，引导广大妇女见贤思齐、奋勇争先，在各行各业绽放属于自己的时代芳华。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提升绿色消费信心，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提倡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今天海捷航运迪拜塔号在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集装箱码头进行装箱作业，意味着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继去年成功首航后，今年正式迈入夏季通航季周班运营新阶段。迪拜塔号装载储能柜、动力电池、光伏组件、新能源零部件等高附加值货物，将在今晚从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抵达欧洲后，依次停靠英国费利克斯托、荷兰鹿特丹、德国汉堡、波兰格丁尼亚等北欧及波罗的海核心港口。相较传统途经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该航线单程仅需20天，航程缩减近一半。昨天，江苏省人民政府印发《江苏高水平大学建设方案2026到2030年》，方案提出，到2030年分类推进高校争创一流，1到2所高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3到5所高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新增高校及学科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序列，10所以上省属高校综合实力和竞争力进入国内前列。分类推进各类高校改革发展，科学定位，凝练特色，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争创一流。今天强降雨范围向东收缩，浙江将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或现大暴雨。明天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后天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将现明显降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江淮、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气温仍较常年同期偏低， 从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控场，江南等地的高温将会发展增多。目前已经进入三伏天的末伏阶段，部分地区暑热正盛，高温不断，特别是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云南被誉为野生菌王国，野生食用菌资源占世界的40%以上，全国的90%以上。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云南出口鲜食用野生菌和冷藏食用菌1857.1吨，同比增长24.7%，出口至日本、德国、越南等26个国家和地区。小小一朵野生菌成为云南众多山区县域撬动经济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的金疙瘩。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4号，伊拉克石油部称，8月初以来，该国日均原油出口量回升至200万桶，创下2月28号中东战事爆发、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以来的最高水平。中东战事爆发前，伊拉克日均原油产量约400万桶，月均出口约1.05亿桶，大部分从伊南部巴士拉石油终端经霍尔木兹海峡外运。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并间止，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全市多云，22到30度左右。后天全市多云，23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2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路飞。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空中门诊节目。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一个人能否健康的长寿，或许早在中年阶段就已经埋下伏笔。最近一项新的研究证实，中年时做好几件事，既能护心脏和大脑，还能帮人们收
8: 的。还有就是后天获得性的，就是它发生在任何阶段，比如说我们脊柱遭到了损伤，脊髓损伤，然后还有感染、肿瘤、代谢以及内分泌的异常，这个都是因为不同的疾病的话，它进展的风险呢会有差别。
9: 嗯，它也是在不同的年龄段可能会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是吧？
8: 对的。
9: 嗯嗯。那除此之外啊，刚刚我们讲到的一个特发性的脊柱侧弯，那它有没有一些这个可找寻的病因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康复科的徐凤凤，主管康复治疗师。那么这个特发性的脊柱侧弯啊，特别是一些孩子，他可能到了这个10岁以后了，是吧？开始青春发育期的这么一个重要的时间段，开始出现这个脊柱侧弯了。那么他能不能找到一些病因呢？
8: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特发性脊柱侧弯呢，它为什么叫特发性？是因为它没有一个明确的病因，但是呢，它会有很多存在的一些可能导致这个疾病的一些因素，那我们来看一下主要有哪些。首先呢，第一个呢是遗传的一个易感性，也就是说，特发性脊柱侧弯呢，它是存在一种家族的聚集性，可能呢是为多种基因的一个遗传，它因为携带了我们的结缔

0: 就是神经系统发育的先天的薄弱的一个倾向，所以呢它是一个受遗传的一个影响。就如果说家族里面有人有这种特发性脊柱侧弯的话，那它可能发生这种疾病的概率呢会大一点。嗯，
1: 属于高危人群。
0: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神经肌肉控制失调，这个呢主要是什么原因呢？主要是我们的小脑和脑干的 姿势控制系统异常，就是它发育异常，但是呢，大脑因为它发育异常，导致大脑接收到了一个错误的重力垂直线的信息，从而导致我们身体误判歪斜为正位，就是你让它把身体放正，嗯，对它。 你看它是歪的，但是呢它的大脑够它这个姿势是
1: 对的，正的，
0: 哎，对，嗯，第二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生长发育的一个

0: 承受。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专家观点教你如何达标，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和各位家长共同关注到孩子这个脊柱健康哈。我们今天来说一说有关于脊柱侧弯。这个脊柱侧弯哈，不只是说孩子这个骨头长歪了啊。那其实呢，在这个很多这个临床当中啊，有很多家长啊会觉得说，哎，我等一等，哎，等孩子长大了我们再看一看啊，于是呢就错过了最佳干预的时机啊。比如说孩子可能最初这个脊柱侧弯只有20度，慢慢进展到了80度，还有的孩子呢嫌这个带这个支具啊不是特别的舒服，那家长呢就心疼嘛，妥协了啊，同意孩子不带，结果啊过了半年之后，这个侧弯的度数还会翻倍的增长。其实这个脊柱侧弯的干预啊，就像是扶正一棵小树啊，这个树苗呢刚刚歪的时候，用一个这个支架轻轻的固定就能长直。如果等到这个树干长粗了、长弯了，你才去补救的话，不仅难度大，还可能会留下永久的疤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和各位家长好好的聊一聊啊，关于孩子脊柱侧弯的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康复科的徐凤凤主管康复治疗师哈，徐医生你好。
2: 主持人好。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各位家长来说一说哈，我们到底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第一时间知道，哎，孩子有出现这个脊柱侧弯的情况了。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嘛，及早的干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哈，有没有一些筛查的方法呢？
2: 好的，关于脊柱侧弯呢，它起病呢比较隐匿，它因为早期症状比较轻微，所以呢我们常规的体检不容易发现，需要一个系统的识别多层面的来系统识别出来它的那个症状的表现。那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居家可以做的一些常用的一个筛查方法。首先我们要让小朋友自然站立，就是最好呢是光脚，光脚的时候呢，小朋友把他脚要与肩同宽的分开，这个时候要注意他的脚两只脚是平行的，最好的区分方法就是他的两个光脚跟它是对齐的。在这个时候家长站在儿童的背面来看看他双肩是否等高，再看一看他的肩胛下角是不是对称的，同时呢再看一下他的腰部的腰线是不是对称的，腰窝有没有说一深一浅。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再看他的骨盆的水平面有没有在一起，是这样子的。那对于在做这个筛查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小朋友如果是男生的话呢，建议把上衣脱掉，如果是女孩子的话呢，穿着我们的贴身的一个内衣，我们可以更直观的来发现做对比。
0: 是。
2: 那除了我们的背面观直立位以外呢，还可以做一个我们的弯腰90度。躯干下去弯腰90度的时候呢，我们呢把手也是轻轻的顺着它自然的往下垂，而不是放在身体的两侧。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求它的双足是并拢的，双膝要完全伸直。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背部有没有说是单侧有隆起突出，有一个高点显得像一个坡度一样下来的，如果有的话呢就说明呢它是一个阳性。那我们来怎么样来判断，就是它肯定会有一些不完全是对称的。那如果说我们的双肩高度差了1厘米，肩胛下角的差度呢也大于1厘米，骨盆倾斜程度大于1厘米，单侧隆起大于1.5毫米，这样子呢都分为都已经纳入我们的一个初筛的阳性标准。

0: 果说这个里面出现了一个，那我们就建议家长带孩子赶紧到医院里面去做一个更系统的更专业的一个筛查跟评估。那我们最最重要的一个筛查评估的方法是什么呢？就影像学的一个评估，就是
1: 拍片子。
0: 对的，我们需要去做一个三维的体表的一个扫描，就是全脊柱的一个 X 线片的一个扫描，来测量一下我们脊椎的后凸角、腰椎的前凸角以及我们冠状面的一个偏移度，这样呢来测量我们通过我们脊髓。我们的脊柱侧弯评价金标准的靠谱角来评断一下我们到底是不是脊柱侧弯。因为靠谱角呢是作为我们异常的评价为异常的一个标准，大于等于十度它才会认为它是脊柱侧弯。如果说它仅仅是小于十度，它是存在侧弯但它是小于十度的话，那它仅仅为脊柱不对称，不纳入我们脊柱侧弯的一个诊断。是这样子的。那同时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会进行系统的一个神经系统的检查，比如说我们各个关节的肌力、反射、感觉，还有有没有出现一些病理症的检测呀，来排除一下其他疾病的原因导致的可能性。一般呢，如果说初筛阳性的患者呢，建议两周内呢去完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复筛。复筛的话呢，建议到二级以上的医院或者是儿童专科医院去进行一个更准确、更专业的一个评估。
1: 总之就是要测量出来这个角度到底有多少，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可以很好的来帮助我们去判断你的这个病情发展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对，
1: 包括我们后续的治疗方案其实也是根据它来确定的，是吧？
0: 对的对的。而且它很直观嘛。
1: 对，
0: 也可以判断我们的治疗疗效到底有用还是没有用。
1: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吧，就根据它的这个不同的这个角度啊，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治疗的措施呢？
0: 好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小于十度的话呢，我们仅仅能只是呢，它仅能被称为是脊柱不对称，它也是属于正常范围内的。如果说它有一点脊柱侧弯，但是小于十度的话呢，我们一般建议呢，只需要观察，建立一个健康档案，每年或者是每学年随访一次就可以。如果说我们的角度大于等于十度了，但是呢它又小于二十度，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属于轻度的脊柱侧弯，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随访监测。怎么样定期呢？就是每三个月需要复查一次，来监测这个侧弯的程度有没有进行进展。它是属于观察期，就是这个阶段呢我们可以去观察，但是一般呢建议呢这个阶段的话，如果发展的很快是需要及时进行康复干预的。
1: 如果说进展的这个情况还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变化，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也不需要采取这个治疗的措施？
0: 并不是说完全不需要采取措施，因为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到时候呢，可能一般医院里面出现这样情况，会告诉你你回家注意哪一些方式方面，就是比如说一些坐姿的调整呀，功能的一些就是居家的功能锻炼，这样的情况呢，你如果说居家里面是可以维持住的，那这个呢，你就可以继续去观察，
1: 就是保证你的这个度数不要有太大的进展，能够维持在目前的这个状态就很好了，是吧？
0: 对，
1: 那可以在家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训练？
0: 对于这一期的话，以及后面的一些就是角度更高一些的话，居家的保守的一些治疗都是有的。比如说一些居家的康复训练，很简单一些，我们练习我们一些腰背部以及腹部的核心的力量，比如说一些小燕飞呀，就是我们在那个叫我们
1: 就练腰的，练腰很多这个腰不好的成年人也会去要求去做小燕飞。
0: 就是我们做小燕飞的目的就是锻炼我们背部的伸肌群。那它呢，你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它可能神经力学的那生物力学原因就是因为它的肌肉骨骼那块没发育好，就是骨骼在正常发育，但是我们肌肉跟韧带没有跟得上。那我们现在呢帮它把肌肉跟韧带力量加上去，它可能就可以把它的保持作用会更好。
1: 是，还有哪些？
0: 然后呢，还有一些臀桥，就是很多人也会
1: 也会在家里在床上可能就做起臀桥了。
0: 这个呢，我们臀桥呢，主要呢是为了强化我们臀肌和核心的一个力量的。 然后其次呢，还有一个就是两点支撑训练。
1: 嗯，
0: 这个训练呢不是随随便便做的，这个训练呢是要根据我们的侧弯的一个，还记得我们刚刚的分类里面有一个 C 弯跟 S 弯、
1: 哦、
0: 啊，对，那个呢要根据我们突侧的情况来判断的。比如说更多小朋友会有一个右弯，就是它的突出是往右边突的、
1: 嗯、
0: 那这个情况呢，嗯，我们的左边是凹进去的、
1: 嗯、
0: 右边是突出来的，
1: 就是一个反 C 嘛，是吧？
0: 啊，对对对、嗯、反 C 的话呢说明它右侧的这个力量呢很弱，
1: 嗯，
0: 左侧呢它整个都缩进去了，那我们就需要把左侧凹进去的地方拉开，然后呢把右边的这边的分散开的地方的力量把它练上去、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情况呢，我们呢就需要把用我们的右侧的上肢跟左侧下肢做支撑，把我们的左侧的上肢跟右侧下肢伸直
1: 抬起来、
0: 哎、对，把它去做一个这样的拉伸跟一个训练，同时进行的这个训练、
1: 嗯、
0: 两点支撑才可以。如果说它是一个正 C、嗯、那我们方向就需要是相
1: 反
0: 的，反
1: 过来就可以了、
0: 哎、对对对对对的、
1: 哦、
0: 那还有呢就是一个猫背运动，就现在的网上都有很多这种、
1: 嗯、
0: 它主要是为什么呢，要我们呢是先把这个肌肉去放松，放松完之后再做一个拉伸，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可以改善我们一个脊柱的一个柔韧性。
1: 是的，而且这些非常方便，就在家里随时随地都能做起来，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嗯，这个每天要做多少呢？
0: 这个的话呢要因人而异、
1: 哦、
0: 而且呢是应该是要保证它不，就是他练完之后不会说特别累、
1: 哦、
0: 如果累的话呢，一个说是他跟不上，第二个是一旦人累了他的动作就会有代偿、
1: 嗯、对对对，
0: 一代偿了 不标准
1: 动
0: 作就不准确了，对对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除了这个以外，是我们的一个观察器以外，那我们脊柱侧弯呢还会有更高的一个度数、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它大于20度、
1: 哦、
0: 但是呢又小于40度、
1: 嗯、
0: 这个时候的小，这个时候呢属于我们的一个中度的侧弯、
1: 嗯、
0: 中度侧弯呢是需要积极的进行一个干预治疗的。嗯，一般情况下这个情况呢应该是需要做支具了。
1: 哦
0: 哦，
1: 就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有些小朋友可能就得戴支具了，但是支具可能戴着会不舒服、
0: 啊，
1: 家长会很心疼啊。
0: 啊，对，确实是很折磨。
1: 嗯，
0: 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的支具，然后再配合我们的做了一个康复训练。
1: 嗯，
0: 它这个角度呢，我们一般怎么样去判断疗效？就是在维持这个角度不继续发展的基础上面，再慢慢的减少这个去角度。
1: 哦，
0: 这样子就可以了。
1: 它是要动态调整的、
0: 啊、对，首先我们要维持住它没有进行的持续去发展，就说明它是有效的、
1: 嗯、是。
0: 然后如果说它的角度又慢慢变小了，说明它是显效的。
1: 嗯，继续保持下去。
0: 对，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角度大于40度了，
1: 那就很严重了。
0: 那一定，对，因为你想想看，我们的身体侧屈才多少度？
1: 对对对，
0: 啊、
1: 哇，40度的一个侧弯的话，那得上手术来进行治疗了吧？
0: 对对对对对，如果是大于40度的，那我们就属于一个中度的侧弯。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要考虑一个手术去矫正，嗯、然后去可能需要去一些外科的科室里面去做一个专门的手术的评估。
1: 嗯
0: 啊。
1: 是，那最后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吧，有没有办法来进行一个前期的预防，还有早期干预，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点呢？
0: 有的有的，比如说在日常预防的措施当中，首先我们要监督小朋友维持一个正确的坐姿。
1: 嗯，
0: 那就是保证什么呢，我们的桌椅的高度要适宜，避免它过度的弯腰，或者是单侧一个负重，就是歪斜那个姿势。
1: 对对。
0: 第二个呢是合理用包，因为现在小朋友上学时间比较重，我们的书包呢尽量要小于等于体重的10%、
1: 啊、
0: 不是说它整体重量，而是要按我们体重去选择的。
1: 是，
0: 嗯，那双肩的背带呢，建议要大于等于5厘米的宽度，
1: 受力能够大一点。
0: 对，然后三是适度运动，平常多带做一些运动，比如说一些游泳呀，或者是吊单杠啊，那些对称性的运动。
1: 嗯，
0: 如果是非对称运动的话，它可能导致两边就不一样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其次呢，第四个就是睡眠管理。除了保证睡眠质量以外，我们还要选择一些硬度适中的一个床垫。
1: 嗯，
0: 枕头呢要约1拳高，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第五个呢就是营养支持，一定要保证我们钙质与维生素 D 的一个摄入。嗯，因为我们维生素 D 如果摄入少的话呢，它钙质可能容易变软，那软的话呢 更容易变形。
1: 是的，另外可能就是到了这样的一个10岁到16岁的关键时期

0: 关键年龄段的话，可能还要进行一个定期的筛查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好的，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各位家长带来一些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妇幼保健院、镇江市第四人民医院儿童康复科的徐凤凤主管康复治疗师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徐医生，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
0: 好，我是周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啦。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0: 一个人能否健康的长寿，或许早在中年阶段就已经埋下伏笔。最近一项新的研究证实，中年做好几件事，既能护心脏和大脑，还能帮助人们收获更有质量的长寿。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教你如何达标。清华大学、纽约大学等研究人员在美国精神病学学会旗下期刊《精神病学》发表研究论文称，中年血管健康或可延缓晚年无痴呆寿命。在45到65岁之间，血压正常、无糖尿病、不吸烟的人，平均可延长近13年无痴呆寿命。研究团队分析了12409名参与者，平均年龄是为56岁，56%为女性，平均跟踪26.3年，并评估了中年血管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和吸烟情况。分析了血管健康对无痴呆寿命的影响，结果发现，在中年时期，与有3项血管风险因素的人相比，血压正常、无糖尿病、不吸烟的人，无痴呆寿命延长了12.6年；与没有血管风险因素的人相比，有3项血管风险因素的人，痴呆发病风险升高2.69倍。在未患痴呆的情况下，发生死亡的风险升高5.61倍。研究显示，从中年甚至更早开始，积极管理血压、血糖和戒烟，能够同时保护心脏、大脑，并延长无痴呆寿命。那生活当中具体该怎么做呢？血压正常、无糖尿病、不吸烟，这看似简单的健康标准，怎么做才能达标？首先是稳住血压。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李超表示，建议每天盐摄入量要低于5克，每周进行5天平均30分钟的快走或是游泳，久坐足可以每小时起身做3分钟，垫脚尖拉伸，管好体重，尤其是腰围，男性建议要控制在90厘米以下，女性在85厘米以下。有高血压家族史、糖尿病或者是肥胖的高危人群，防治需要更加的精细化，遵医嘱调整药物搭配和服药时间。若出现持续头痛、视物模糊或是胸痛超过15分钟，可能是高血压急症信号，需要立刻就医。第二是管控血糖。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张冬梅表示，日常饮食应选不易使血糖产生波动的低 GI， 也就是升糖指数的食物，延缓淀粉消化，减慢葡萄糖进入血液的速度。主食你可以用燕麦、糙米、藜麦等代替部分精致米面，全谷物和杂豆类就很适合糖尿病等慢病患者来食用。吃饭的时候啊，可以先吃一碗蔬菜配一些鱼肉，再开始吃米饭，而且要一口饭配一口菜。运动不仅能降血糖，还可以提高机体对胰岛素的反应，推荐有氧和抗阻运动联合进行。三，彻底戒烟。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主任肖丹就介绍，研究显示，在没有任何帬助的情况下，仅有3%到5%的人能够成功戒烟。对待戒烟要像对待慢病一样，不能只靠意志力， 临床已经有不少治疗的手段，比如认知行为疗法、药物干预、移动戒烟干预等，可将成功率提至60%到70%。戒烟失败要及时寻求专业支持和科学方法，比如去戒烟门诊，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对于没有办法前往戒烟门诊或者是烟瘾比较轻的人，可以前往数字平台在线戒烟。

0: 14年抗战，超。
1: 我特别喜欢看动画片，我的梦想是，
2: 我的理想是做一名面包师，
3: 为班里的小朋友们准备很多很多香甜的面包。

0: 制造。
1: 实现梦想，从现在开始。
2: 我要早睡早起，
3: 我要认真听讲，
4: 我要积极锻炼，
5: 我要多多读书，
6: 我要珍惜时间，
7: 我要树立目标，
8: 我要诚实守信，
9: 我要坚持不懈，
10: 我要团结友爱，
11: 我要奋发图强，
12: 我们要用勤奋的汗水。

0: 作家冰心说，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因为那一刻是幸福的绽放，是我们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1: 成长说，说成长，
0: 期待与你更好的相遇。
2: 心怀梦想，方能不惧远方。少年的底气来自血脉的传承，我们的成长啊，总是有父辈默默守护，躬身引路。父辈的信仰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我们将带着这份温暖与担当，续写崭新篇章。接下来，让我们欣赏深情朗诵《我的父辈和我》，有请郑一涵、孙若曦、孙若涵、李延仪、张璐丹。
3: 想，挫折与悲伤，告诉你，燃料是点燃自己，照亮别人的东西。
4: 火箭是为了梦想。

0: 张爷爷在台湾发行的唯一大陆刊物《中国纪友》上看到了他的家乡举办了国际风筝节，并发行了一枚风筝邮票的时候，爷爷高兴的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1: 他非说邮票上的那只风筝是他妈妈做的，他做梦都想要啊。

0: 钱币
1: 一垫付，现在赔偿追责更是陷入僵局。可掰手腕时骨折，为何找不到担责的人？正在播出。
2: 最近22岁的网友陈先生表示，自己在甘肃嘉峪关方特乐园担任 NPC 和游客互动时受伤。他说他是在和游客进行掰手腕游戏互动时被对方掰断胳膊的。他表示令他寒心的是，在他做完手术的第二天就被游客拉黑。封面新闻记者了解到，目前方特景区回应已经在跟进处理此事。据陈先生回忆，6月16号下午，他和几名同事在景区以 NPC 男团形式与游客互动，游客通过石头剪刀布、俯卧撑、蹲起等小游戏赢取银票，也就是游戏币。而掰手腕原本并不是固定项目，也没有明确规定，是一名游客单方面领。

0: 中国万王傅子睿进行掰手腕。掰手腕全民娱乐游戏，两个人互相握住对方一只手，通过用力将对方的手背压向桌面为胜。那么在掰手腕的过程中一方受伤，该由谁来负责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南昆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亚丽律师。早在2024年1月23号播出的小溪说法节目中，我们曾经探讨过一起因掰手腕受伤而对簿公堂的案例。在那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自干风险的法律概念。那么什么是自干风险呢？徐律师介绍，
1: 自干风险原则是法律中的一个免责事由，指的是当事人明知存在着风险仍然自愿去参与活动，在损害发生的时候呢，那就要自行来承担后果，主要适用于文体活动等具有固有风险的领域。这一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6条中规定，适用需满足活动有可预见的危险性，行为人自愿参与且非履行法定义务，损害结果可通过不参与活动避免这三个要件。同时呢，也要求风险为活动所固有的，也是不违背公序良俗，参与者需要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0: 什么情况下适用自干风险呢？徐律师介绍，
1: 从民法典的规定上看，自干风险的行为适用条件包括，第一是范围，它必须是一个文化体育活动，且活动存在着多个参加者。第二，当事人必须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能够预见、认识、判断到参加该项活动可能存在的风险。第三呢，行为本身即具有一定的内在风险性。如果参加的活动不会产生这种风险或者损害的话，就不适用这种规定了。第四是，当事人对风险明知的情况下，他仍然自愿并且积极的去参与。自愿的方式呢，包括口头明确同意，或者是签订书面的风险告知书、个人声明、合同等等书面的一些材料，也包括行为人以自愿参加活动的行为表示的这种默认。但需要注意的是，我们认为活动的观众啊，因为参加活动的参加者的行为造成损害的，参加者不适用自干风险免责。第五呢，就是其他的参加者他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假如啊，如果其他的参加者他存在着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就要适用民法典关于侵权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来进行规则。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是安全保障义务人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时，他也不会因为是自干风险这样的行为而免责。
0: 无论是民法典还是其生效之前的侵权责任法，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障公众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同时，民法典也通过限制自干风险行为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使得社会文体活动得以健康繁荣发展。比如刚刚徐律师提到的，范围必须是文化体育活动，且活动存在多个参加者。那么这里的文体活动该如何界定呢？徐律师介绍，
1: 这里的文体活动是指文化体育有关的各类活动，主要包括三大类。第一呢，就是对抗性的竞赛活动，比如像足球、篮球、羽毛球等激烈的对抗性的运动比赛。第二就是冒险类的活动，比如像探险啊、登山啊、极限运动等等，存在着极高风险的活动。第三呢，是文化娱乐活动类，比如像骑马、轮滑等对抗性较小、风险系数较低的活动。当然也要注意，这类的文体活动是指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的活动，比如像打黑拳、飙车这种不为我国的法律法规所承认的活动，那就不应该适用自干风险这样的一个规则。
0: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案例中，陈先生和游客在景区进行了掰手腕的活动，因此受伤，此时适用自干风险原则吗？徐律师认为，
1: 我们刚刚介绍了自干风险呢，原则上它是适用于自愿参加有风险的活动，但是如果对方他存在着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就不能免责。像这个事情里面，按照陈先生所说啊，对方是以旋转的方式突然发力，这个规则是不允许的。再加上又是游客他反复的单方要求，那陈先生作为工作人员，他拒绝的空间他比普通人要小。结合这个场景，我个人认为这个案例大概率不会适用自干风险这个。

0: 原则。至于它是不是游客异常的发力，可以通过伤口形态的一些伤情鉴定来判断。
1: 据了解，程先生是被一家传媒公司外派到方特当 NPC 的，此外还有一家第三方中介负责把他们推荐到景区，因此这起纠纷牵涉程先生所属的传媒公司、第三方中介、方特景区以及游客。那么在掰手腕时骨折，到底谁该为程先生的受伤负责呢？小溪说法， NPC 与游客掰手腕时骨折，为何找不到担责的人，正在播出。
2: 据扬子晚报报道，陈先生的用工关系牵出了多个主体。他说自己被一家传媒公司外派到方特当 NPC， 签的是商演合同，期限一年，但是按完首映之后合同就被公司收回了。此外还有一家第三方中介负责把他们推荐到景区。围绕这起纠纷，牵涉陈先生所属的传媒公司、第三方中介、方特景区以及那名失联的游客。陈先生说，公司、中介和景区目前正与他协商，但是截至发稿之前，各方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刚刚我们也了解过了，陈先生和游客掰手腕受伤这个案例，大概率不适用自甘风险原则。那么，到底谁该为陈先生的受伤负责呢？首先，和陈先生掰手腕的游客需要担责吗？徐律师认为，
0: 如果陈先生所描述的是事实情况的话，那么本案就涉及到侵权和劳动关系两条线。游客是直接的侵权人，他突然发力还带动突然的扭转方向，那就不是正常的一个比拼。我认为游客至少有过失吧，所以我认为游客不仅应当承担责任，而甚至应当承担陈先生受伤的一个主要责任。
2: 除此之外，陈先生的受伤符合工伤的情形吗？陈先生所属的传媒公司、第三方中介、方特景区需要承担责任吗？徐律师认为，
0: 这里面用工的公司呢，也就是传媒公司，它里面还有一个第三方中介，还有景区，都是需要按照角色来分担责任的。陈先生受伤的事件中，像用工的单位要承担雇主责任，也就是所谓的工伤责任。第三方中介如果他只是牵线，他的责任会比较小，但如果属于劳务派遣的话，可能还需要再承担一些补充的责任。那景区呢，是作为组织者和场所的管理者，他负有安全保障义务。景区如果从侵权的角度是要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所以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也需要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根据陈先生的陈述呢，他和传媒公司是签订了演出合同。就这一次的事件而言，该合同的性质是会影响陈先生的维权路径的。因为这份演出合同如果被认定是民事合同的话，那陈先生就可以根据合同的约定向传媒公司来主张违约责任。如果这份演出合同他认定是劳动合同，那这种情况下，那陈先生可以主张工伤保险的待遇，包括像医疗费、停工、流薪期工资等劳动法层面的保护。
2: 如果按照工伤主张，陈先生需要提交什么证据呢？徐律师介绍，
0: 如果按照工伤主张的话，陈先生需要首先要证明劳动关系，然后还有工伤的三要素：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据媒体报道，陈先生表示他签完合同就被公司收回，自己手里没有书面的合同，所以这可能会影响，对于确认劳动关系方面可能会有影响。但是呢，他也可以通过譬如像考勤记录、打卡记录、工资流水、像招聘时候的聊天记录、同事的证人证言等等，用来佐证劳动关系。
2: 近些年 NPC 在景区受伤的事件时有发生。扬子晚报此前报道，在上海欢乐谷扮演悟空的演员周冠宇，2024年10月在工作时间突然晕倒，面部着地，被确诊下巴骨折，多颗牙齿碎裂，手术花费了70,000余元，后续治疗还需要67,000元。他申请工伤认定时，与其签约的第三方外包公司却以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支付医疗费。劳动仲裁确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之后，该公司先起诉，败诉之后又上诉，官司拖了大半年。周冠宇迟迟拿不到赔偿，借来的手术费花光之后，后续治疗一度只能搁置。那么这样的纠纷背后暴露出的从业者的保障问题该如何解决呢？徐律师建议，
0: 据我所知啊，目前除了少数大型景区与演职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外，多数景区是雇用 NPC 采用外包、兼职、临时用工或者项目制的合作， 合同签在外面，活儿干在园区内。而且这一职业呢，目前也没有纳入到国家的职业分类明细中，所以没有合同，没有社保，甚至可能商业的保险都没有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所以一旦发生意外，像景区、外包公司、中介各个主体之间的责任往往是互相推诿，所以从业者的保障呢就随之悬空了。但是其实想要规范也并不是说没有任何的依据啊。我们文化和旅游部在2023年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规范的通知，规定对于危险性较高的演出项目，演出举办单位它是要跟演员去购买保险的。另外，景区如果是构成劳动关系的，对构成劳动关系的 NPC 应该是要缴纳社会保险的。就算是劳务关系的话，也应当为演员购买比如像商业险、像商业的意外险之类的保险。
1: 事实上，真人 NPC 近年来在各地景区迅速走红，逐渐成为沉浸式游园的标配，但角色的火热掩盖不了身份的模糊。程先生掰手腕受伤事件看似是一场偶然的意外冲突，实则暴露出灵活用工模式下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系统性缺失，以及多方主体责任模糊带来的维权困境。小溪说法， NPC 与游客掰手腕时骨折，为何找不到担责的人，正在播出。
2: 最近一景区 NPC 与游客掰手腕时受伤的事件经由媒体报道之后引发关注。据扬子晚报报道，6月16号下午，在甘肃嘉峪关方特景区 NPC 陈先生与游客掰手腕时，对方突然发力，导致其左臂肱骨断裂，目前他仍在医院治疗，10000多元的医药费暂由自己垫付，而涉事游客却在他术后第二天将其拉黑。陈先生回忆，掰手腕原本不是景区固定的互动项目，而是该游客单方面临时提出并反复要求，坚持要掰。过程中，对方突然以旋转的方式发力，导致伤害发生。对此，涉事游客该承担什么责任呢？有律师解读，如果陈先生所述属实，即对方以旋转的方式突然发力，再加上又是游客反复单方要求，而陈先生作为工作人员拒绝空间更小，结合这个场景，本案不适用自甘风险。所谓自甘风险，是民法典确立的免责规则，即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按照陈先生的回忆和律师的解读，本案情况与该原则适用条件不符，也就是说，涉事游客的行为已涉嫌故意伤害，理应为自己的举动付出法律代价。在游戏互动中导致对方骨折，很难完全归为不小心，无论在道德还是常理层面都让人难以接受。而事后的医药费及赔偿本属于基本责任范畴，拉黑伤者试图失联的冷漠做法更是有逃避责任之嫌。此外，事件中景区与相关用工主体的态度同样缺乏担当。据陈先生介绍，他是被一家传媒公司外派到方特景区担任 NPC， 所签的是商演合同，且合同在按完手印之后就被公司收回。另外还有一家第三方中介负责把他们推荐到景区，现在景区公司与中介仍在同他协商，各方都还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层层转包之下，劳动关系变得支离破碎。这意味着陈先生虽然人在景区工作，但合同关系并不在景区。这种多重雇主的格局恰恰是当前事件最棘手之处。用工主体越多，责任边界越模糊。一旦发生意外，相互推诿，谁也不愿担责的风险便急剧上升。而这也正是陈先生本人最为恼火和无奈的地方。目前陈先生表示已准备走法律途径维权，期待通过司法裁决明确涉事游客及景区公司中介等各方应负的法律责任，让相关主体充分意识到规则的分量，抚平受害者身体与心灵所受的多重伤害。一段时间以来，景区 NPC 驱动的沉浸体验式的文旅新玩法蓬勃兴起，确实带火了一批景点，也让部分演员借此出圈。 然而繁华之下不得不直面的现实是，多数 NPC 像陈先生一样默默无闻，其劳动关系甚至都长期游离于正规用工框架之外，已然埋下了诸多风险。究其原因，一方面 NPC 行业尚属新兴事物，既没有被纳入新职业的认定，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和规范；另一方面，部分景区急于追逐短期红利，仓促上马沉浸式项目，却不愿意承担相应的人力成本和法律责任，于是层层外包打擦边球的做法就应运而生，致使责任归属尤为混乱。说白了，就是既想吃新业态的红利，又不想背该担的责任。对此，当务之急是文旅、人社等相关部门尽快健全 NPC 行业的规章制度，使行业运营有章可循。同时，加快评估并将其纳入新职业分类，为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提供制度依托。更重要的是，景区也要主动扛起用工主体责任，规范 NPC 的招聘与管理流程，使其公开透明、合法合规。这不仅是对从业者的保护，也能有效降低景区自身风险，有助于实现双方的长期共赢。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3: 北京时间16: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国产替代加速，镇江阿尔法镀膜技改投产。上半年产量增长30%，台风白海豚刷新我国多项气象记录。波兰华沙市中心发现50余枚二战未爆炮弹，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当前新材料国产替代浪潮加速，位于镇江经开区的镇江阿尔法特种镀膜科技有限公司深耕非金属特种材料金属化、特种功能涂层研发制造，通过产线技改升级释放产能，走出一条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来听通讯黄万正、记者周恒的报道。
1: 在镇江阿尔法特种镀膜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记者看到全新的自动化阳极氧化处理槽体整齐排列，智能航车正沿着轨道平稳运行。这条总投资300万元的生技产线已于今年5月底正式投产运行。设备与工艺的全面革新，改善了原有老旧产线的生产短板，产能效益也得到了显著提升。今年上半年，企业总产能达145万件，同比增长了30%。镇江阿尔法特种镀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汤立新：
2: 按照市场，就是按照客户的承诺的话，我们这个下半年要可能增长100%以上。客户的一些新需求，现在是我们一个重点方向。哎，有特殊的需求，比方说，热管理，一些电功能，一些屏蔽，一些这个导磁等一些特殊的功能膜层，
1: 针对不同应用场景提供专属镀膜解决方案。阿尔法镀膜打破传统镀铜、镀镍工艺局限，填补了非金属新材料表面处理细分市场空白。经过长期工艺迭代，企业产品性能大幅领先常规使用标准。
2: 我们现在目前，因为传统上我们同行业没有这个数据，这是一个难点。哎，因为包括用户，他也不清楚他这个使用环境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标准来达到他的要求。那我们现在根据客户的一个使用场景，比方说他需要本格实验。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已停止编号，但还在给我国带来持续的风雨影响。台风白海豚刷新多项气象记录，首先，它创造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生成位置最偏东的记录。其次，它是1949年以来给浙江制造了最强降雨的台风，浙江全省过程平均降水量为215毫米，超过台风烟花和台风利奇马。再就是，它制造的强降雨使得浙江、上海、江苏、湖北、河南、河北共有14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单日降雨量突破当地建站以来历史极值。今天，随着白海豚残余环流继续东移，强降雨范围向东收缩，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台湾等地仍有大到暴雨。浙江是强降雨的核心，局地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前期降水已经显著偏多，要格外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昨天，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3号，有施工人员在波兰首都华沙市中心发现50多枚据信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遗留的未爆炮弹，约4000人被疏散，目前这批炮弹已被清理。当地时间14号，有消息称，美国一家企业上月自愿召回疑似受沙门氏菌污染的上千万枚鸡蛋。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本周将此定为一级召回，这意味着所涉食品存在严重健康危险，甚至可能造成死亡。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有阵雨并间至，东北风4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全市多云，22到30度，后天全市多云，23到31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2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 本时段新闻编辑方方，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4: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留声，
3: 感受光阴之美。
5: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带上你的好心情，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的重遇老歌手，我们要回忆一位已经故去的歌手，他被称作帽子歌后。提到他，人们总是想到那浓郁的嗓音和灿烂的笑容。他的名字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回忆。

就在农历新年刚刚过完不久，媒体就报道了帽子歌后凤飞飞因为罹患凤飞飞出道35周年演唱会一票难求，也成为了台湾年度最火爆的演唱会。而让人惊讶的是，居然坐着一位93岁，让人感叹凤飞飞歌声的魅力。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凤飞飞的歌迷啊跨越了几代人，可以说中国台湾地区40岁到60岁的人几乎就是在他的在演唱会现场，当唱到凤飞飞的经典歌曲《祝你幸福》的时候，全场大合唱，场面温馨感人。

2003年11月16号的晚上10点25分，当全场一起合唱着祝你幸福，是这次的演唱会即将结束的时候，还是那是几点，要再一次的感谢老天爷，感谢我的朋友，感谢我的歌，谢谢你，真的是一件很美的事。但是拥抱现在更美。

程当中，你可以感受到中国台湾本土歌谣最初的魅力，它就像一部本土歌谣的进化史。有媒体曾经形容，那个时代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心目当中的台湾，如果要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很可能就是城隍庙、担仔面、

0: 凤飞飞这个名字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也许是陌生的，但是这个名字却响彻了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歌坛。从1972年发行第一张唱片开始，整个歌唱生涯，凤飞飞发行了近百张唱片，也使她成为中国台湾歌坛甚至是华语歌坛的一个标志。
1: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在大溪，因为大溪是我家乡，就是很单纯爱唱歌，那也没有多大的一个期许，就是说将来会唱得怎么样，只是单纯爱唱歌。然后就听收音机，从收音机里头就是有些歌唱比赛啊，因为有这个歌唱比赛这条路能够引导我进这个歌唱圈里头。那这一路过来就是说几乎都是以最简单最简朴的一个方式呢，一步一步的。那这过程我觉得就是说很难得自己有这些从零开始，然后一点一滴的能够累积到目前。这过程几乎在近40年来台湾的流行音乐的一个整个 history， 就是它的历史，我几乎都没有漏过。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有。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欢迎你的收听，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故去的歌手凤飞飞。凤飞飞2012年1月3号去世，当时就有很多人在问，为什么直到2月13号才公布这个消息？而当大家知道其中原因的时候，都忍不住有一种心疼的感觉。原来在2011年年底，凤飞飞就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但是考虑到当时临近农历的龙年新年，为了让所有喜欢他的歌迷能够过一个快乐的新年，不让大家伤心，所以他特别交代要封锁他去世的消息，直到身后事办完办妥当了，在过完农历新年之后再告诉所有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惦记的依旧是他的歌迷。他最后的一句话是对他的歌迷说的，这辈子没有唱完的歌，下辈子我继续唱给你们听。

得了，这都是天意呀，没看见徒弟，看看徒弟的兄弟吧。道爷到晋王府一报字后，李存勖知道这位是大哥的老师啊。李存勖和李洛洛都是曹氏老王妃生的，比其他的兄弟都近，大哥的老师来了能不给面吗？他是亲自出门降阶相迎，把道爷接进去，嘘寒问暖，待若上宾，拿云雅子当长辈那么看待，处处关怀照顾。老道暗自感叹，李存勖够个人物，年纪轻轻的执掌三晋之地，待人接物热情诚恳，没有一点王爷的架子，没有一丝傲慢的态度，孺子可教也。云雅子痛失爱徒，爱屋及乌，对李存勖是怎么看怎么顺眼，拿他呀当了暂时的精神寄托了。李存勖也是个明白人啊，他知道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之，老道高兴的时候呢，他就向老道啊讨教武学上的问题，平时哪有不懂的，犯二胡的地方抓紧时间赶紧问。他这一敏而好学，不耻下问，老道更高兴了，一肚子的知识，一身的能耐没地儿施展去，这回可好了，对李存勖呀是有问必答。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短短的几天时间不要紧，李存勖这能耐呀蹭蹭长了一大块。前文书咱们说过了，李存浩铁瓦银安殿说他爹病重，想见晋王，晋王明知事迹还要将计就计去趟三王府，他怎么那么大底气呀？就是因为有亚剑仙云雅子给他撑腰呢。他和张成业安重会定好了计划，到里边去见云雅子，把自己的处境这么一说。别看爷儿俩呀没见面几天，混得感情挺深呐。云雅子当即一拍胸脯，孩子你尽管去，他李克宁就是摆下天罗地网，我也保你安然无恙。另外呢，我再给你两样东西，太虚神甲和损魔鞭。这两样东西呀，本来是我这次下山要送给你大哥的，他如今不在了，这就送给你了。太虚神甲刀枪不入，还能抵挡拳脚内劲的伤害，损魔鞭是天外云铁打造，暗中自有巧妙之处，我告诉你这鞭怎么使啊。说着呢，老道把其中奥妙之处一一演示。李存勖那是武将出身呢，看一遍略加演练就会用了。有了这两件东西，他才挨得住三无先生那一脚，用损魔鞭把三无先生置于死地。不光给东西，老道还给李存勖吃了定心丸了呢。你去三王府尽可放心，张成业武艺不低，他要解决不了的你也不用怕，贫道我随时给你帮忙。您想这个李存勖还怕什么呀？到外边跟着张成业安重会领着人就去了三王府了。其实到那儿以后啊，发生的这一切云雅子是尽收眼底，他全看见了。直到夺目金刚了真僧干不过盖世人了，他才施展飞剑把盖世人给镇住。书说到这儿，有人就得说了，云雅子一个人能同时操控七把飞剑，确实是比盖世人厉害。其实不然呐，盖世人在茅山剑仙类独占鳌头，那都得算武圣人了，云雅子跟他可差着一层呢。可云雅子怎么连盖世人给镇住了呢？这里边使着巧呢，控制飞剑武圣人也做不到，那只是传说当中的事儿。传说当中的事儿变成现实了，愣把那么大的无敌剑魔盖世人给镇住了。说起来，云雅子使的这个飞剑呢，也是一种御剑术，据说修真之人呢

如果没有突破元婴之前，神识发育的不完整，不能拿这个神识啊驾驭飞剑，那怎么办呢？就用一根啊特制的丝线拴在剑瓣上，控制这个宝剑御剑杀敌。这根丝线呢，材质特殊，坚韧异常，不仅非常的细，还是透明的。那家伙几丈甚至十几丈远，用它控制宝剑确实挺吓人的。不过呢，这个有点虚张声势、瞒天过海之嫌。别管怎么说吧，这是真管用。用这丝线控制宝剑，说起来简单，练起来可难呐。一开始练三尺的，练五尺的，再练一丈的，练好了换两丈的，慢慢来，越练越长，把这玩意儿啊操控的技术娴熟了，还得练一种步法，叫缩地成寸术。配合这种步法呀，一把剑能使出好几把剑的感觉来，飘忽不定，让人琢磨不透啊。云雅子虽然说不是

奸反智，真见魔呀。盖世人输得一塌糊涂啊，拿眼瞪着云雅子，红脸胀肚，一声不吭。云雅子满脸是笑，怎么的老伙计，服不服啊？不服啊，咱们再战。云雅子，本座无敌剑魔阴山鬼圣，输了就是输了，道平啊，随为师回阴山了阵，你等着，咱们可不算完呐，我绝饶不了你。师兄，了阵随时恭候啊。盖世人临走啊，这嘴还不饶人呢，带着徒弟赛洞宾、刘德平飞身上房，是转眼不见。师徒二人来去自由，谁也拦不住啊。盖世人师徒这一走，三王李克宁没了最后的稻草了，整个人就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精神萎靡，宝剑一扔，一屁股坐倒在地。晋王李存勖拉住云雅子的手，道爷，太感谢您了哈！要没有您呢，焉有小王的命在呀。道爷在上，请受小王一拜。云雅子一笑，孩子，有你哥哥这重关系在呢，贫道做什么都是应该的，不必放在心上了。爷儿俩相视一笑，尽在不言之中。在云雅子跟盖世人动手的时候啊，了真已经把自己的身份说清楚了。现在李存勖又给张成业介绍了云雅子，众人寒暄一番是自然不在话下，也没人理三王李克宁了，反正他也跑不了了。了真念了一声佛号，阿弥陀佛。王爷，您听这府外喊杀之声越来越小，说明叛军已经被镇压了，您就踏踏实实的在这等着大太保前来接驾就行了。于是呢，君臣几个人搬张桌子，就在这儿喝茶聊上天了。时间不大呢，大太保李嗣源全身披挂，带着人来到后院，他看了看三王，是一声叹息呀，然后冲李存勖躬身施礼，末将李嗣源救驾来迟，还望晋王莫怪。长幼尊卑那是家事，当着外人君臣之礼必须得有。李存勖看见李嗣源这眼泪就下来了，他误解人家了，觉得惭愧是一方面，主要是见着亲人了，他这心里难受啊。王兄何出此言呢？你来救小王就是劳苦功高，小王焉敢怪你呀。李嗣源看见兄弟受委屈了，他也哭了，末将受先王所托，保护晋王乃分内之事，能够及时搭救晋王，还要多谢张军师派冯可道通风报信，才能不贻误军机呀。李存勖看了看张成业，更惭愧了，人家张先生要通知大太保，自己还一个劲儿的怀疑，怕大太保心怀叵测。事实上怎么着，还是张成业看人准，没有人家私下操作搬来李嗣源，今天鹿死谁手啊，还未可知呢。有云雅子坐后台保命有余，成大事不足啊。想到这儿，李存勖对张成业说，张先生神机妙算，处变不惊，文武双全，真乃小王之一人吕望也。张成业一撩袍襟跪那儿了，老奴未得晋王同意，私自传大太保秦王，还请王爷下令惩罚。哎，该奖不该罚呀，请起请起。说着伸双手扶起张成业，三王爷李克宁这个叛乱呢彻底平息了。面对三王如何处置呢？李存勖还真为了难了，这是亲叔叔啊，这是老爷子亲根四个，就剩这老根一个了，于情于理自己作为一个晚辈都没法处置这个亲三叔。李存勖低头说了一声，王叔啊，你我叔侄这一场争端总得有个了结，这样吧，

0: 张先生扶起我家王叔，谁也不许对他绳索相加。先王虽然不在，但是还有两家老王妃在，让他们评评理去。如果他们不做追究，万事皆休。要是他们追究此事，小王对他是绝不轻饶。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
2: 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
4: 新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6: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今天一个同事问大头，如果你中了500万，第一件事你想做什么呢？
5: 大头想了想说，拿手机打电话借钱，把所有认识的亲戚朋友都借一个遍。
6: 同事好奇地问，你不是中大奖了吗？怎么还向别人借钱呢？
5: 大头嘿嘿一阵冷笑说道，哼，他们肯定都不借给我，我看他们到时候还有脸找我借钱吗？
6: 大头逛街的时候遇到了前女友和她的老公，前女友眼珠一转对她老公说，
5: 亲爱的，人家走累了。
6: 她老公会意，大声地说，宝贝，逛累了是吗？来，我背你。
5: 眼看着她老公背起了前女友，大头暗暗哼了一声，不慌不忙地跟在后面，足足跟了3条街。王小胖闹着吃杨桃，王美丽领着他下楼到路边的水果摊去买。
6: 水果摊边上有一个10岁左右的小姑娘，王美丽问道，你爸爸妈妈呢？
7: 他们旅游去了，今天我看摊。
6: 哦，杨桃多少钱一斤呢？
7: 8块。
6: 哎，小姑娘，平时你爸妈都卖的6块哦。
5: 小姑娘满脸的不屑，白眼一翻说道，哼，难道你不知道今天国家法定假日吗？啊，没要你3倍就不错了。小王的学校第一次请外教上英语课，上课前大家都很兴奋，当外国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大家一片喧哗。这个时候小王忍不住大喊道，
8: 哇，外国佬。
5: 这一喊，全班同学跟陪同的老师都看了过来，小王心里一慌，赶紧加了一句，
8: 外国老师好。
6: 下班回家，大头发现电梯坏了，只好爬楼梯。
5: 可是他住17层啊，爬到12层已经累掉半条命了。这个时候突然看到电梯的门又开了，
6: 大头心里一阵狂喜，虽然只有5层楼，但是他还是决定继续坐电梯。可是进去之后发现电梯是往下的，一直下到1楼。这时一个电梯工站在门口说，哎呀，这个电梯确实有问题啊，现在得修一下，着急回家的话还是爬楼梯吧。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0: 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昨天下班，王美丽正在回家的路上，老妈来电话了。
3: 在哪儿呢，闺女？
4: 哎呀，我在路上呢，快到家了。
3: 哦，你在外面逛逛吧，先不要回来。
4: 王美丽感觉很奇怪，想问个究竟。
2: 这个时候，老妈又说话：“
3: 咱们家里来客人了啊，你爸喝多了，又开始吹牛了。这时候啊，说你应该跟男朋友在国外旅游呢。我看他们这意思，这酒能答不上来。
4: 你干嘛问我这么多问题呀？”
2: 等了一会儿，松了一口气。哦，幸好我是蜘蛛猪。刚上班那会儿，大头想买辆摩托车做代步，可老妈不准。
1: 你忘了你表哥当年买摩托车没多久就出车祸了吗？现在还落下了残疾。
4: 知道啊，那又怎么样？
1: 你骑他的就可以了。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程，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8: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林林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一起听任江，今天您将听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坚持一点一策精细化治理，破解大市口商圈拥堵难题；无人机专业人才需求激增，江苏无国界航空培训基地迎来培训热潮；丹阳一村民抓到类似大老鼠的动物，专家确认是外来入侵物种海狸鼠。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任江》，我是陈燕。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后天全市多云，24到32度。一起听任江，来关注新闻。作为镇江主城核心商圈，大市口中山东路与解放路交叉口长期受车流叠加影响，成为城区重点拥堵点位之一。近期，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坚持一点一策精细化治理，打出组合拳，精准破解堵点难题。记者张亚晨、吴勇报道。中山东路与解放路交叉口地处大市口商贸集聚区核心，周边住宅小区、学校、医疗机构密集。原先这里早晚通勤车流，上下学接送车流也加。市民李先生：
5: 就是可能一个绿灯走不了，可能要等几个绿灯，两个绿灯左右吧，就感觉车比较多，然后都挤压在一起。
4: 为了缓解路口拥堵症结，镇江交警围绕节点提质增效、路网分流疏堵、秩序规范管控三大核心方向开展综合治理。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京口大队大市口中队民警于金龙：
6: 首先是优化路口渠化及配时设计，路口各个方向进口道数量由5条精简为4条，这样的话呢，单条车道的宽度增加，对道路来说通行条件更优，对公交通行呢也更加友好。然后我们在路口各个方向呢，撤除了右转箭头信号灯，右转车辆它可以根据圆饼信号灯礼让通行，并且右转车道也缩减至1条，解决了高峰期右转排队过长的问题。
4: 与此同时，镇江交警还在大市口区域设置高峰时段分流指示牌，并清理分流道路占道经营违规障碍物，保障分流道路通行空间完整，强化分时段精准管控。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京口大队大市口中队指导员陈聪：
7: 校园通勤时段的管控期间呢，我们落实接送这个上学学生这个车辆呢即停即走，节假日商圈流量管控期间建立车流预警机制，当大市口周边的这个车辆的饱和度过大时，我们会采取远端分流的措施，引导社会车辆绕行周边的四干道。
4: 目前中山东路与解放路路口早晚高峰拥堵指数降至1.98，整体拥堵降幅超15%，机动车高峰平均车速提升11.3%。市民李先生：
8: 那
5: 现在感觉就是通畅多了，感觉比以前更合理了一点吧。
4: 一起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眼下低空经济驶入发展快车道，无人机应用场景不断拓宽，无人机专业人才需求激增。最近位于镇江经开区的江苏无国界航空培训基地迎来培训热潮。来听通讯黄源记者周恒的报道。
8: 在江苏无国界航空培训基地实操平台内，四台无人机同时进行飞行训练，学员在教员指导下熟练完成自旋、水平八字、姿态模式操控等专业科目。来自山西就读于扬州江海学院无人机专业的大二学生李静是暑期参训学员中的一员。江苏无国界航空发展有限公司学员李静：
9: 我大概学习了一年左右的时间，然后来这里考了无人机的飞手证，然后在挣下来之后三四个月的样子，我又来考教员证，因为我未来做职业规划应该就是往教员的方向发展。
8: 除了外地在校学子外，不少镇江本地行业从业者主动补齐技能考取执照。江苏无国界航空发展有限公司学员田野：
10: 我是在镇江一家地理信息单位从事测量航空摄影的这个工作，很多时间都要需要用到无人机去进行测量，所以是非常需要考一个这个 CACA 证书的。就经过这次训练之后嘛，我比如说没有直接起飞降落的地方，我们可以用手动啊去把它飞行到一个比较适合降落的地方去降落。
8: 江苏无国界航空发展有限公司创立于2016年，是民航局授权的无人机驾驶员执考官方考点，标准化训练场地兼具考场功能，长期为我市低空产业培育储备专业人才。江苏无国界航空发展有限公司教育员胡玉涵：
11: 经这个脱产制的培训，从早上8点到晚上6点，全日制培训，然后每一位教员会分配4到5人小班制，让每一个学员能够尽量的多参加训练。然后我们主要有分为3项，第一项是理论，第二项是飞行实操，实操包含360自旋和水平八字，还有最后一项就是航线预规划，在室内进行练习。
8: 未来无国界航空将深度对接镇江经开区3211产业体系，一方面联动院校开展产教融合，批量培养无人机飞手教员，匹配低空制造企业人才需求；另一方面面向新材料新能源临港产业从业人员开展无人机测绘巡检专项技能培训，赋能经开区优势产业数字化升级。
4: 营商环境是项目落地的沃土，更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在扬中西来桥镇，一套全链条贴心服务正在让重大项目加速从图纸走向工地。记者徐宁静、孙江、方磊报道。最近在扬中西来桥镇，重型海工装备生产制造项目完成审批，实现不动产权证书、规划许可、施工许可等5证齐发，全流程办理实现压缩超40%。针对以往工程审批环节多、周期长等痛点，当地依托西兴办服务专班，从土地挂牌阶段就提前开展测绘并联预审，为项目开工抢出宝贵时间。重型海工装备生产制造项目负责人王爱明：
12: 以前我们从项目落地到这个用地规划，这个整个报批手续还是比较繁琐的，企业跑来跑去确实也头疼。这次呢，我们市政两级相关部门这个多环节齐头推进并联处理，大大提高了这个取证的这个速度，让我们企业真切地感受到了就是咱们政府服务企业这句承诺的落地，使我们企业更加有信心继续扎根扬中。
4: 一个项目的提速折射出全镇服务机制的升级。今年西来桥镇落地新征地项目10个，开工率实现100%，专属帮办上门服务已经成为常态化举措。扬中市西来桥镇副镇长施浩：
13: 这个项目呢，我们坚持这个

0: 服务前置，在前期土地挂牌的环节呢，就联动市里的相关部门开展规划、测绘、并联预审等相关的前期工作。下一步呢，我们将联合市里的相关部门迭代升级，全生命周期的来服务整个项目建设。
1: 最近，2026年镇江市全民健身月暨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全国县域足球赛京口区五人制足球赛在健康路体育公园正式启动。运动展演、足球赛事、休闲市集同步登场，点燃市民运动健身热情。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当晚7点，健康路体育公园内启动仪式热闹开启。现场不仅有精彩的体育健身项目展演，体育培训、非遗文创、特色美食三类市集摊位也同步开市。京口区五人制足球赛共有16支队伍参赛，将开展32场比拼。比赛从8月13号持续到8月31号，利用晚间时段进行，是辖区政企单位、民间足球爱好者切磋竞技的平台。市民何君诺：
2: 我感觉这个活动，我们既能在家门口看足球比赛，也能逛市集，参与感非常强，既能感觉到运动，也能感觉到一种休闲吧，我感觉非常好。
1: 赛事分别设置健康路体育公园、中山路小学、大屿山校区2处比赛场地，让更多群众就近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京口区文体旅局工作人员赵红月：
3: 我们以全民健身月为契机，把群众赛事、文体展演、休闲市集结合起来，丰富群众的文体生活，引导更多市民走出家门参与运动，实实在在推动全民健身落地见效。
1: 受台风白海豚带来的大风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市部分农业生产遭受损失。市财政局积极发挥农险办职责作用，督促各农业保险承办机构全面启动应急响应。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接到农业受灾报案839起，预估理赔金额达993万元。结合本次台风灾害的实际情况，市财政局督促各农业保险承办机构开通专属理赔绿色通道，精简理赔流程，提速查勘定损工作，严格落实应赔尽赔、能赔快赔的原则，高效落实保险理赔政策，切实为农户弥补农业生产损失，全力助推农业灾后复产工作有序推进。一起听镇江，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最近，市公共停车管理处组织开展科普实践活动，带领近30名青少年走进智慧停车控制中心，近距离感受城市智慧管理的科技力量。记者张爱凯、万华报道。当天上午，在智慧停车控制中心，大屏幕上的实时数据流与动态演示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工作人员还通过生动的视频与图像展示，让孩子们领略到现代设计与高效利用空间的魅力，了解立体停车场的巧妙构思与实际应用。小学生黄悠然：
4: 现在天气这么热，还有很多工作人员在辛苦的工作，回去一定要爸爸妈妈遵守停车的秩序，不要乱停车，要停在线内。
1: 一堂直观生动的城市管理科普课，让大家对城市停车治理有了全新认知。市公共停车管理处工作人员陈修文：
5: 希望他们能够在这里更多的学习之后，回家能够向爸爸妈妈和长辈，向他们去传授我们的停车知识，帮助我们去进行宣讲，促进我们整个社会更加秩序停车这样一个氛围。
1: 最近，镇江高新区蒋桥街道九华山社区组织开展小小清洁工职业体验社会实践活动，组织辖区青少年走出课堂，走上街头，沉浸式体验环卫保洁工作。记者王宇、福涛报道。
6: 活动中，环卫工作人员为孩子们讲解了路面清扫、公共区域卫生维护等基础工作流程，并现场示范各类保洁工具的规范使用方法。随后，孩子们化身小小清洁工正式上岗，全身心投入社区保洁工作。学生卢果：
7: 我才知道我们身边的清洁工这么辛苦，我以后不再会乱丢垃圾了，我还会提醒我们身边的人。
6: 镇江高新区蒋桥街道九华山社区党委副书记牛磊表示，未来社区将以形式多样的活动持续深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与劳动教育。
8: 劳动教育是青少年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课，我们开展本次小小清洁工体验活动，就是希望通过亲身实践，让孩子们学会尊重每一位劳动者，从小树立保护环境、热爱家园的意识。
1: 最近，丹阳市公安局高新区派出所接到反诈劝阻指令，辖区蒋女士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您辅警第一时间联系蒋女士及其母亲，成功为其守住70,000元血汗钱。记者张亚晨、牛国富报道。当天，民警火速赶到市民蒋女士家中后，当面向蒋女士详细拆解遭遇的诈骗套路。
9: 是不是下了一个 APP， 然后 APP 里面这个能在贴套上面开网页？
10: 嗯，对对对。
9: 啊 ，APP 是吧？进去之后有这个老师可能跟您讲讲这个店铺是怎么运行的。
10: 嗯，是。
9: 对吧？
11: 他这个就是那个，
9: 嗯，首先我明确告诉你，这东西肯定是诈骗。
1: 丹阳市公安局高新区派出所民警陈哲，
12: 这名女士呢，在刷短视频平台直播间时，一名陌生人声称能帮她在境外电商平台开店卖货，并表示外国人想用实惠的价格购买我们中国的好商品，但没有渠道，货源也不够多，他们就是在拓宽这类渠道，顺便带直播间的观众挣钱。
1: 蒋女士轻信了这套说辞，抱着试试的心态，点开对方发来的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来路不明的软件。注册后，所谓的运营团队告诉她，需要先垫付货款，待客户确认签收后，就能拿回本金加20%的利润。
12: 她先期小额投入60元后，确实收到了10几元的返利，这也让蒋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备。之后，对方诱导她垫付大额货款，提升等级。
1: 直到事发当天，对方称这笔交易金额太大，线上操作有风险，让他取出70,000元现金，等待专人当面来取。幸好被及时上门的民警拦了下来。
11: 现在还好的，没事，反正已经这个钱没送出去，对吧？还好的。
13: 反正挣点钱不容易，对吧？你这个往里面投，
14: 真的今天太感谢你们了，不然他被骗了我们也不知道。
1: 最近，丹阳市黄塘镇村民在村中池塘内抓到一只胖乎乎、通体灰褐色、类似大老鼠的动物，引发周边村民围观。丹阳台报道，记者在村民吴小龙家见到了这只被关在笼中的动物。只见它毛发粗密，长着橙黄色大门牙，体长大概在50厘米，体重目测超过10斤。
15: 6月份就发现这个东西了，就是天嘛，在河边走走嘛，看看嘛，后来看到一个跟老鼠一样的东西嘛，有人说是从哪边跑过来的，咱们也不能确定。
1: 这只外形酷似大老鼠的动物究竟是何物？记者就此咨询了相关专家，经鉴别确认，该生物为海狸鼠，原产于南美洲，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并非我国本土保护动物，基本判定为养殖后逃逸的个体。丹阳市农业农村局水产站站长刘建华，
16: 针对这个海狸鼠呢，我们提倡呢不能放生，进行无害化处理，这个对我们本地的物种呢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我们已经跟黄塘镇政府的农业部门已经沟通好了，进行无害化。
1: 刘建华提醒市民，如若在野外偶遇陌生野生动物，千万不要擅自捕捉食用，更不可随意放生，应即刻联系相关主管部门处置，筑牢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防线。
17: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8: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17: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8: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17: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8: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17: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8: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17: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8: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17: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8: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

0: 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一起听任江，下面请听观点。最近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闹出了错字连连的笑话。据报道，8月11号，有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时，发现安检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首，单刃写成单刀。无独有偶，8月12号，有网友称，在浙江省博物馆推出的《地球的红飘带》长征主题版画作品展中，多处图片说明出现重复表述、错别字等问题，比如把不顾休息写成不顾体息等。问题被曝光后，两家博物馆均表示将立即整改。记者发现，类似的问题并不鲜见，比如河南安阳博物馆曾把陆军误写作林军，把建宁二年错写成东汉二年，湖南博物院曾将清嘉庆错误注释成清嘉靖。值得注意的是，指出这些错误的有很大一部分是参观博物馆的小朋友。来听编辑芳芳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3: 网友花非花说，花时间带娃接受文化熏陶。

0: 从今以后，你就是他第二个女儿。
1: 替我谢谢你，额吉。
0: 我额吉还说，男人的事儿他不管，女人的事儿男人也管不着。
2: 巴雅尔和朝鲁他们为阿腾化修房子，牧民们也送来了锅碗瓢盆和粮食。
3: 哎呀，辛苦了啊，兄弟们！
2: 通格拉嘎搀扶着阿腾花也来了。
3: 哎呀，谢谢大家，辛苦了啊！
1: 谢谢你们，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对对对，往那儿铺点，往那儿铺点。
2: 阿腾花呆呆地看着站在梯子上忙碌着的朝鲁。巴雅尔从怀里掏出吃的准备给阿腾花，见此情景，他把吃的塞进了自己的嘴里。徐世铎回到民兵连问巴雅尔：
5: 你来了，赶紧查一下今天谁去基地了。想什么呢？
4: 没有啊，你让我查谁？
5: 我让你查一下今天谁从公社到了吉里。你们给阿腾花盖房子的事儿，吉里已经知道了，查一下谁冲出去的。
4: 哦，好，
5: 别不当回事儿。我告诉你啊，没准这事儿会影响到苏书记，也会连累到你们所有人，赶紧去。
4: 哎，知道了。徐副书记。哦，嘿，徐书记。
5: 就叫我连长好了，我到什么时候不也是你们的老连长啊？
4: 嘿嘿嘿，是老连长。
5: 有话说。
4: 我就是想问一问，阿腾花会怎么样？
5: 谁让你问的？为什么要问他？
4: 不为什么，不是别人让我问的，是我自己，我就想问问。
5: 他毕竟不是他亲生的，人家是国家的孩子，血管里流的是国家的血。
4: 哦，
5: 你怎么突然关心起他来了？以前怎么没看出来？
4: 我这不一直都
5: 关心他。
4: 不是那个，我是这哈哈哈
5: 哈。你小子跟老连长也不说实话啊，有什么抹不开的，怎么想的怎么说，实话实说啊。
4: 我喜欢他。
2: 阿腾花在朝鲁秀妹面前发牢骚：
6: 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多管闲事，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他就是不听，天天仗着自己当了十几年的书记就到处摆老资格，现在好了，自己倒霉了还得连累我受苦，民兵也当不了了，家也没了。
7: 给你盖了房子
6: 那能跟我家比吗？我都一个多月没有吃过大米了，天天油面，闻着我就想吐。
7: 这也不能怪你阿爸呀。
6: 就怪他，怪他没有头脑，怪他看不清楚形势，怪他害我受苦。
7: 阿忠啊，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
6: 我不是儿子，我也不是狗。
7: 你真是不孝顺，我都想揍他。
8: 哥，他要是不在乎苏书记就不会来看他，他心里苦。
2: 晚上阿腾花饿着肚子躺在床上，忽然窗外有脚步声。阿腾花在门外发现了一个白布口袋，里面装的是他喜欢的大米。第二天巴雅尔要和朝鲁摔跤。
9: 来啊，
10: 我就不服气，我就跟你摔。
9: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不摔了，我怕把你摔坏了。
11: 巴雅尔，你就服了丑楼吧，你就没赢过他一回。
10: 哎，我上小学时候就赢过他，你没看见啊？
11: 不是那个我没看见呀，不算数呀。
12: 怎么了？
2: 阿腾花把白布口袋扔给了朝鲁，巴雅尔赶紧躲到了一边。
12: 你干什么？
13: 我想问问你干什么呢？是可怜我吗？用不着。
12: 大米？
13: 装什么装？不就是我跟你抱怨没有大米吃吗？用不着你施舍。拿就拿吧，还拿这么一点儿，想羞辱我？
12: 你没大

0: 大米吃，我也没有，我就是有大米我也不会给你啊，我也不欠你的。再说了，你吃油麦你会死？
1: 真的不是你？
0: 当然不是了。
1: 那是谁？
0: 我怎么知道？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国家孩子》录音剪辑的第28集，导演巴塔尔，主演熊瑞麟、卢勇等，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上门劝阻，为群众保住7万元血汗钱。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开罗宣言纪念碑对公众开放。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丹阳市公安局高新区派出所接到反诈劝阻指令，辖区蒋女士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宁辅警第一时间联系蒋女士及其母亲，成功为其守住70,000元血汗钱。记者张亚晨、牛国富报道。当天，民警火速赶到市民蒋女士家中后，当面向蒋女士详细拆解遭遇的诈骗套路。
1: 是不是下了一个 APP， 然后 APP 里面这个能在贴套上面开网店？
2: 嗯，对对对。
1: APP 是吧？进去之后有这个老师可能跟您讲讲这个店铺是怎么运行的。
2: 嗯，是。
1: 对吧？
3: 他这个就是那个，
1: 嗯，首先我明确告诉你，这东西肯定是诈骗。
0: 丹阳市公安局高新区派出所民警陈哲，
4: 这名女士呢，在刷短视频平台直播间时，一名陌生人声称能帮她在境外电商平台开店卖货，并表示外国人想用实惠的价格购买我们中国的好商品，但没有渠道，货源也不够多，他们就是在拓宽这类渠道，顺便带直播间的观众挣钱。
0: 蒋女士轻信了这套说辞，抱着试试的心态点开对方发来的陌生链接，下载了一款来路不明的软件，注册后所谓的运营团队告诉她需要先垫付货款，待客户确认签收后就能拿回本金加20%的利润。
4: 她先期小额投入60元后确实收到了十几元的返利，这也让蒋女士彻底放下了戒备，之后对方诱导她垫付大额货款提升等级。
0: 直到事发当天，对方称这笔交易金额太大，线上操作有风险，让他取出70,000元现金，等待专人当面来取。幸好被及时上门的民警拦了下来。
3: 现在还好的，没事，反正已经这个钱没送出去，对吧？还好的。
5: 反正挣点钱不容易，对吧？你这个往里面投，
6: 真的，今天太感谢你们了，不然他被骗了，我们也不知道。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59条河流仍维持超警，太湖流域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据预报，今明两天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太湖流域将发生流域性大洪水。浙江省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定于2026年8月17号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共4枚，其中普通纪念币1枚。军制纪念币2枚，银制纪念币1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江泽民诞辰100周年普通纪念币采取预约兑换方式发行，每人预约兑换限额为20枚。承办银行于2026年8月31号至9月1号办理预约业务，公众可通过承办银行官方网站等线上渠道，或在营业时间内前往承办银行公布的预约兑换网点进行预约登记。承办银行将于2026年10月13号至10月19号办理预约兑换。国际方面，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5号表示，哥伦比亚发生强震灾害，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中国政府决定向哥提供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支持哥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今天消息，中方在埃及米纳宫饭店建立的开罗宣言纪念碑今天起对公众开放。米纳宫饭店位于埃及吉萨省，开罗宣言于1943年在此达成。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0到31度，后天全市多云，24到32度，丹阳至荣阳中明天都是多云，22到30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岁月留声。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些歌哪怕过去了很多年，只要前奏一响，那些曾经岁月当中的点点滴滴就会像电影一样在脑海当中清晰地浮现。老歌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存在，它不只是一段旋律，更像是一把钥匙，能够轻易打开我们心底那扇通往过去的大门。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先回到1989年，去听一听那份像早春初醒般的悸动。关淑怡，难得有情人。

0: 我的思念是不可触摸的网，我的思念不再是决堤的海。星宇，这是曾经无数人在 KTV 里的必点曲目，不过大家更为熟悉的男女合唱版本其实是翻唱，而原唱正是我们刚刚听到的由李碧华在1987年带来的这个版本。当年马兆骏和刘振美为李碧华量身打造了这首伤感情歌，李碧华细腻温婉的嗓音把那种爱而不得只能把心事藏在心底的酸楚唱得淋漓尽致。在那个年代，很多人把不敢说出口的爱意都寄托在了这样一首歌里，不知道此刻的各位，你们是否也经历过一场心雨呢？
1: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
0: 那些没能说出口的思念，如今都化作了岁月里的温柔。这里是岁月流声，我们一起听老歌。如果说刚刚前两首歌是温柔的诉说，那么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带着反叛和深情的呐喊，崔健《花房姑娘》。

这是崔健的《花房姑娘》，也是中国摇滚乐当中最温柔的一抹亮色。崔健用他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讲述了一个走在时代边缘的年轻人在面对爱情和自我追求时候的矛盾和拉扯。他爱那个花。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请放慢脚步，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两个男人给我们带来的无奈和心酸，凡人二重唱，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

编曲克制内敛，没有浓烈的煽情，却把相爱却难相守的无奈，风雨之中彼此牵挂的相思表达得淋漓尽致，时至今日依旧是 KTV 热门合唱的歌曲。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1994年火遍全国的，最近又翻红了的孙浩《中华民谣》。这首歌开创性的把传统古典的诗词意境和流行旋律结合，朝花夕拾杯中酒一句传唱至今，编曲融合了民乐，兼具了流行度和国风的韵味。我们来听这首孙浩的《中华民谣》。

0: 内容。那么，事实上，虽然是天津金门虎的主场，但是他们反而对于这个主场的草坪环境，对于这个主场的这个气氛，没有实现他们预想当中的对自己的加持和帮助。那北京国安队呢，相对来说心态是更好的一方，这是毫无疑问的。在这场比赛当中，天津队肯定是有压力，虽然前面有四连胜，但是上一场在山东输球之后，回到这场又是在水滴区比赛，所以这种各种压力叠加在一起，再加上对草皮的不适应，那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不只是防线上的队员对草皮的不适应，你看基莱斯，你看哈拉斯，你看谢迪内，其实他们在进攻当中的推进都表现出了非常大的这个不同感、异样感。那么其实这都是由场地带来的。当然，我不是说场地是一切的因素，但是至少他在一些细节上、一些场景上决定了这场比赛的走向。
1: 嗯，既然
2: 这场地跟大家简单形容一下，就是大家对河南的场地很了解哈，这个基本就是跟那块菜地没什么太大区别，就打了各种补丁。
1: 嗯，天津的这个场地，如果你从视觉来看的话，就觉得这个场地被很多黄色的，也就是出来土的这种带状完全分割开了。那既然今天我们还连线到的是天津的记者申伟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场地是怎么回事？
3: 因为之前一直在开演唱会，然后加上最近是雨季吧，
2: 雨水大点，
3: 导致场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其实天津这边对场地一直怎么说呢，一直还是比较关注的，包括这场比赛其实临时做了一些修补，但是对于津门虎球员还是影响比较大的。就我同意魏老师说的，就是赛后也问了问队员，他们觉得球在反弹以及带球推进的时候，就感觉跟泰达足球场的感觉完全是两回事了。
1: 嗯，
3: 所以这场比赛吉莱斯那个球如果进的话，可能也就没有后来北京国安队打入首球，但是那球没进，后来转换一过来，
1: 对，
3: 比赛就局面就改变了。
2: 嗯，前12分钟天津队机会挺多的。
1: 对，我想问一下申伟，因为这四个球实际上都是被对手打了反击，这个我看到很多球迷说小虎这是飘了呀。这场比赛是不是确实一开始有想赢的打算？这个定位是不是摆的不对？有些人有这个质疑。
2: 对，跟北京国安打对攻了啊。
3: 我觉得其实这种想法是正确的。这赛后助理教练埃斯特夫被问到了这场比赛这个输球的原因，他说结果是让人痛心的，确定比赛结果是我们的进攻效率差很多，就是全场比赛虽然创造机会不少，但临门一脚确实存在差距，然后随着比分落后，我们需要大举压上，对手就利用这样的机会开始打反击。但是我觉得对于津门虎来说，目前需要确定的是你面对强队的时候是需要摆出一种什么思路吧。其实在津门虎方面来看，其实国安算是一个国内一个顶尖强队了，但是这场比赛国安是两个外援中卫都缺席了，
1: 对，
3: 可能给了津门虎一个错觉吧。我觉得就是津门虎觉得用我的进攻可以压制你的防守，我可以率先打开比分的话，比分也许比赛就会很顺利了。但是他们忘了国安队是用中前场几乎这个人员班底都在呢，这就很可怕。
2: 就是相当于其实如果上半场我们说杰斯那球进的话，那有可能也是被揍两到三个，也有可能的，就是双方互捅局嘛。今天想法就是你把我打倒或者我把你打倒，就这种局面。但是其实低估了整个发表领衔的这个风险啊。
1: 嗯，而且其实在今天德比之前，青岛海牛和武汉三镇这场比赛本轮比赛都输了，所以其实对于津门虎来说呢，可能他也会想这是不是我们拉开和降级区的这个分差的好机会。但是对于津门虎来说呢，下场比赛又要打武汉三镇了，所以下半场是不是又有点保留实力，这个劲儿挺难拿的，是不是申伟？
3: 并没有，他们这场比赛确实是想拿下北京国安，然后扩大一下。

0: 咬住，但有时候国安每到这时刻总是要出点什么问题，这个是今年一定要纠正这个小小的一个这个瑕疵。好，感谢魏老师和邵老师连线中国之声哈，目光转向另外一场比赛，
1: 来关注一下成都荣城和浙江这场比赛。哎，这场比赛有点一波三折，我们要连线的是成都电视台文体旅中心的主持人李冠宏和浙江日报的记者西元，两位老师好。
0: 冠宏好，西元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嗯。这场比赛是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这场比赛是一个让二追三的局是吧？
1: 对，
2: 对对对，是的，
3: 没错。
1: 先来评价一下各自主队的表现吧。先请西元聊一下这场比赛，其实浙江队是主场2-0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逆转，你心情现在是什么样？球迷看球的时候感受？
2: 确实也比较遗憾啊，但是不得不说，这个成都荣城之前虽然说是连续这个五场比赛不胜了，但是他们还是这个赛季这个联赛最有联赛冠军最有竞争力的这个球队嘛，所以说我觉得下半场他们还是打出了自己的水平的。那浙江队呢，应该说是踢了半场好球吧，上半场的应对其实是这个首发排的是蛮好的，就是有一点可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这场比赛其实浙江队的首发的11人当中其实只有两个人是踢了两个人是两队第一回合首发了的，也就是说九个人是上一场比赛都没有首发。那其实浙江队的这个阵容变化是比较大的，像王一东啊，米特里特因为那个时候停赛嘛，他就没打，那所以上半场这个浙江队开局是抢得非常不错的，而且这个赛季浙江队的这个定位球其实制造机会的这个成功率其实不高，但是这场比赛两个球其实都是通过定位球、前场定位球、角球制造出来的，那这一点还是打得不错。当然就是自从这个菲利佩打进2-1这个球，包括下半场之后他梅开二度，我觉得后面这个节奏就被成都队给占据来了，包括最后换上来拜赫拉姆这个球，让我确实感觉这小伙子是有点长球的。这个球的他的这个跑位也好，门前抢点的这个意识也好，确实非常不错。我觉得成队赢这个球还是有他的实力存在。
1: 冠宏，六场比赛没赢球了，终于，成都队又赢球了。这场比赛你怎么看？是不是全队把心精气神找回来了？
3: 是的，这场比赛对于成都荣城来说太重要了。主持人提到的是六轮没赢球，但是咱们算算时间，上一次赢球6月27号。16轮对阵深圳新鹏城，这时间基本上过了快2个月的时间。作为一支志在争冠的榜首领头羊来说，这种低迷确实不能持续的再久了。而且成都荣城在队史上除了中超的第一个赛季遭遇过8轮不胜，但是那已经是中超的新生，现在已经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一个状态之下，领头羊确实这样一个低迷状态太影响士气。包括此前的一段时间，球迷群里边或者球迷圈里边已经对很多这个阿洛伊西的排兵布阵啊、战术的打法给到了很多的质疑的声音，所以这场比赛不管是从各个方面嘛，都及时的去帮成都荣城驱散了头顶上的这片乌云。这个回到比赛来讲，这个比赛成都荣城踢的确实够辛苦的。赛前阿洛伊西给大家放了一个预告，说这场比赛给大家看一个没看过的战术，从来没有调整过的。结果一看，大家发现的一上来之后，成都荣城左右两个边完全完成个对调。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调整不是成功的，导致成都荣城开场20分钟的被动，以至于21分钟0-2落后。其实，在成都荣城的队史上，21分钟遭遇0-2落后这种情况是第一次出现的，所以这个调整不能用最后的成绩来说明问题，还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韦世豪、韦灵顿，包括胡和涛和贺依然的换边，让两个边路直接废掉，双方前20分钟都找不到状态，不知道该怎么踢。所以，好在这场比赛0-2落后的。

0: 玉璞相堪吧。
1: 五味两个字就体现出
2: 画了出来，这就是北宋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这幅画将近12米长，峰峦起伏，江河浩渺，山里有高崖飞瀑，水上有渔舟往来，岸边有屋舍村落。人在山水之中，不是站在外面看，而是住在里面，耕作、捕鱼、行旅、归隐，各有各的位置，各过各的日子。王希孟完成这幅画时只有18岁，这是他唯一传世的作品，也是中国青绿山水画绕不开的一座高峰。今天当我们再回看这幅画，会发现那份对山水的敬畏与亲近从来都没有断过。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王希孟笔下的千里江山，听一听近千年前的中国画如何用青绿之色描绘出人与自然相处最理想的样子。
0: 你可曾见过900年前的山水之美？徐徐展开这幅恢宏的长卷，我们透过时光的缝隙，窥见这一片藏在水墨丹青里的壮丽河山。俯瞰这方青绿的天地，打破空间的界限，山川巍峨，湖泽宽广，构筑起艺术理想中绵延千里的疆域。山是雄健的峰谷，水是律动的身姿，远山带青，近山浓绿，这石染山脚，晶莹飞瀑间，冷与暖，厚与薄，构筑成有明有暗、有光有影的千里江山。畅游于深山密林之中，高崖飞瀑近在咫尺，屋舍长桥触手可及，瑞鹭游憩，仙鹤漫舞，可行，可望，可游，可居。这片诗意的大地，有向往的宁静，也不乏热闹的生活。洒扫庭除的童子，撒网捕鱼的渔夫，扬帆起航的客船，山间运粮的商队，这烟火人间，一片繁忙景象。人虽渺小，却有着动人情态，志同努力与父亲共抬渔网，小儿在母亲怀中撒娇，男子伏地跪拜叩首，父子行色匆匆追赶客船。这一瞬间，天地之间注入生机，平凡的生命也因友情而灿烂。每个景别皆有动人细节，不同局部皆是完美画面，细如小点的飞鸟穿梭千年时空，清晰如丝的水纹荡漾无尽岁月。水榭亭台，茅棚楼阁，渔船舟艇，桥梁水车，近精微，至广大，虽是点景，却异常细致生动。山水居首，青绿为源，这一抹青绿浓烈处淋漓尽致，凝练处淡雅清新，是中国山水画最本源的颜色。无数文人寄情在青山绿水里，于山水鸟兽间叩问生命的意义，于天地人和中勾勒出大美

0: 斯的山河与千年前百姓生活在丝绢上碰撞出一个活色生香、动人心弦的航拍中国，穿透历史的烟云，传承至今，依然青绿不朽，绚烂千年。
1: 如果说《千里江山图》是一个年轻人对山河的热爱，那《富春山居图》就是一个老人与自然的和解。这幅画没有青绿重彩，只有水墨淡然，没有层峦叠嶂的压迫，只有山水的疏朗与从容。元代画家黄公望晚年隐居在浙江富春江畔，他50岁正式潜心学习绘画，70多岁才真正动笔创作这幅长卷。在长达3-4年的时间里，他几乎天天泡在富春江的山水里，看烟云变幻，领略江山水滩之声。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再一笔一笔落到纸上。对于黄公望而言，山水不只是用来欣赏的风景，更是可以住进去的家园。这幅画呢，后来被称作《画中之兰亭》，被无数人视为中国文人山水画的典范。他所追求的不是像不像，而是在不在。人与自然交融，使画作成为安顿生命、抒发胸臆的载体。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听一个耄耋老人是如何把对山与水观望装进一幅画里的。
0: 一个人用数年的时间去真正读懂一条河流，一幅画即使火烧成两段，也让海峡两岸魂牵梦绕。远看山峦之形，静观草木之态，数年如一日沿江行走，跟随着八旬老翁黄公望的脚步，我们穿过岁月的迷雾，去畅游这片被火焰燃过的水墨美景。徐徐展开这幅水旷山远、林幽石秀的山水长卷，氤氲灵秀之气扑面而来。即使历经数百年沧桑劫难，这一片如诗般的山水依然永恒不变。斑驳沧桑的画纸之上，眼见点点火痕。一座大山拔地而起，顶峨霄汉，山谷间烟岚浮动，山脚下一泓清泉蜿蜒而来，5-6间屋舍隐逸在林木间，布局疏密有致，变幻无穷。在画中山水品味

0: 水岸之境，中国人的诗情画意，浪漫如丝，隐于山水间，自在得野趣。行者桥头闲步，樵夫打柴归家。高士凭栏远眺，渔夫行舟垂钓。渔之水，樵之山，渔樵隐逸，所长是也。围绕冷寂的沙洲，孤山，大片大片的留白，是江水、天空、云雾，山水无色，回归本真，无话也是一种妙境。手持寸笔的黄公望，长披麻皴，变化万千，荡漾出一派淡雅澄朗的水墨之美。无论繁华葱茏，还是素净苍茫，岁月轮转不休，只有山水是不朽。有限的画幅中，栖居着中国人对真善美的不懈探索和追求。山水合璧，金瓯无缺，延续传承，闪耀大美中华。
1: 古人用诗、用画、用生活方式回答了一个问题：人应该如何与自然相处？答案或许是走进去。像陶渊明种豆南山，像王维独坐幽篁，像黄公望在富春江边一坐就是三四年，把自己放进山水里，让草木成为邻居，让溪流成为陪伴，这或许就是天人合一最具体的样子。全国生态日，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也可以出门走一走，去看看树，听听风，有些道理走进去就懂了。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韩少功的散文《遍地应答》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打开院子的后门，从一棵挂满红叶的老树下穿过，就可以下水游泳了。风平浪静之时，湖面不再是水波的拼凑，而是一块巨大的整体镜面，让人不知如何是好。你在水这边敲一敲，水那边似乎也会震动；你在水这边挠一挠，水那边似乎也会发痒。若是有一条小船压过来，压得水平线撑不住，镜面就可能倾斜甚至翘起。这种担心一度让我紧张，在这个时候下水，难免有些踌躇，有些心切。扑通一声，令宝贵的镜面破碎，实为一大暴行。对人来说，大自然是人的来处和去处。我大叫一声，分明还听到了回声，听到了来自水波、草木、山林、破船以及实验的遍地应答。寂静中有无边喧哗。

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游山恋》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

0: 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3: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2: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4: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2: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

0: 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
1: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2: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3: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2: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3: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4: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5: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7: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6: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
8: 往后面到，
6: 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

0: 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1: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2: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3: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2: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6: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7: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

0: 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庆文赴润州区维港街道调研时强调，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为镇江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障。
1: 无人机应用场景不断拓宽，专业人才需求激增，江苏无国界航空培训基地迎来培训热潮。
0: 2026苏超镇江队客场对阵南通队，0-1遗憾告负。
1: 丹阳一村民抓到类似大老鼠的动物，专家确认是外来入侵物种海狸鼠。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外交部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1: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正式开通，首批108名游客开启跨境之旅。
0: 粗糙的动画建模，较为荒诞的剧情，国产动画电影《牛来》反向火了。
1: 特朗普称，在击败伊朗后，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梁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天，农历7月初4。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到32度。明天全市多云，24度到33度。后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度到3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度到31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深入润州区维港街道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立足区域发展实际，统筹抓好安全生产。

0: 生产、红色资源传承、产业转型升级各项工作，持续激发发展动能，为镇江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保障。在维港街道，吴庆文首先来到维港铁矿毛竹湾尾矿库，该库1991年4月投入使用，占地约400亩，目前尾矿砂存量约330万吨，属于典型的头顶库。吴庆文详细询问矿区运营现状与转型发展规划，要求紧盯尾矿库安全生产管控，有序推进矿区生态修复、地貌恢复，统筹做好尾矿资源综合再利用工作。随后，吴庆文走进初心主题园，该主题园以新四军维港抗战纪念馆为核心，串联整合维港战斗胜利纪念碑、维港战斗旧址，是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入选江苏省首批红色地名。在港生嘹亮宣讲队讲解下，吴庆文仔细查看展陈内容，他强调要持续加大红色资源宣传推广力度，充分发挥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阵地作用，引导全市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更续红色血脉，积极投身镇江现代化建设实践。在江苏船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吴庆文实地查看智能化矿山生产指挥系统与矿山现场运行情况。该企业经过60余年发展，已从矿石采掘加工企业成长为集水泥生产、物流仓储、民爆器材生产加工于一体的产业链集团。吴庆文走进智慧大楼，详细了解采厂设备远程化、智能化、无人化应用成效及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在矿山施工现场，他细致询问安全管控举措、矿山生态复绿及转型产业发展方向。他要求企业持续升级生产流程、管理方式，不断提升经营效益，同时再三叮嘱企业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在联合水泥地块，吴庆文深入项目现场，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经营现状及未来规划等情况。据了解，联合水泥厂已列入省市两级15矿产资源规划。吴庆文要求要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统筹推进生态修复与资源高效开发利用，大力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切实保障矿产资源利用和产业链协同发展。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统战部部长王文生参加。
1: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2: 新闻早报继续听镇江。昨天，市长张克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听取全市燃气一件事全链条治理、地质灾害防御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科学擘画了15-57健康中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实践路径和保障体系，为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把准决策方向，坚决始终恪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站稳医疗卫生公益属性定位，紧扣工作方针，立足镇江事情，认真谋划卫健领域规划、政策、项目等各项工作，确保抓落实举措符合实际。会议要求要坚持依法科学处置，及时修订完善本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应急实战演练，提升专业应急能力。要坚持评级结合防控，扎实推进市域疾控联合体省级试点，智慧化多点触发监测预警体系建设，筑牢预警前置防线。要坚持联

0: 防群防共治，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整治、病媒生物防治和爱国卫生运动，联动开展普法宣传和健康科普，切实夯实全民防控根基。会议强调，要持续推进燃气一键式全链条治理，不折不扣完成平改管、平改电等年度目标任务，要加强部门协同，重拳整治黑气乱象，严厉打击生物制油、工业丙烷违法售卖配送以及跨区域导气、违规储存、非法经营等行为，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确保全覆盖无遗漏，要制定工作任务清单，明确责任单位，完成实现，定期调度推进，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会议指出，我市地质灾害隐患点数量较多，风险点位分散，叠加极端多发天气影响，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要加快制定地质灾害防御工作三年行动方案，明确年度工作任务清单，科学排定工程性治理措施，稳扎稳打，久久为功，稳定提升治理成效。要坚持人防技防相结合，全面细致做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精准落实预警校应，一旦发现重大地质灾害险情，坚决组织转移避险，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眼下低空经济驶入发展快车道，无人机应用场景不断拓宽，无人机专业人才需求激增。最近，位于镇江经开区的江苏无国界航空培训基地迎来培训热潮。来听通讯员黄源、记者周恒的报道。
2: 在江苏无国界航空培训基地实操平台内，四台无人机同时进行

0: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1: 现在是早间的7:38，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2: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今年的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昨天上午9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三个必胜专题报告厅内庄严肃穆。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在此举行。2026年上半年新征集的150多件套文物史料、100多件套文献资料正式入藏纪念馆，涵盖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以及法国外交档案等。这些珍贵的文物史料、文献资料从不同侧面还原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为历史真相再添铁证。
1: 昨天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颁证仪式。此次传承人队伍汇聚幸存者后代、死难者后代、民间政务守护者后代，以及当年在南京开展人道救援的国际友人后代。目前登记在册的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21位。为维护历史真相、传承历史记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自2022年起已完成5批历史记忆传承人认证，总人数达44人。
2: 新华社东京8月15号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今年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1: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外交部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政绩的亵渎，是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3: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0: 器人租赁订单同比增长了30%，品类也从原来单一的表演性机器人增加了格斗机器人、咖啡机器人、调酒机器人等。人形机器人的日租金也明显下降了，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日租金从8000元左右降到2000元到3000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4月，全国机器人租赁相关企业存量达15.3万家，2025年全年新增注册企业3.82万家，同比增幅55.7%。有机构预测，今年国内机器人租赁市场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亿元。
1: 昨天，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正式开通，首批108名游客开启跨境之旅。此次跨境一日游大幅优化手续，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全部流程均由有正规边境旅游经营资质的旅行社统一代办，二连浩特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并联审批，高效出证。
0: 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软科昨天发布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该排名展示了全球领先的1000所研究型大学。中国内地共有234所大学上榜，其中16所位列世界百强，百强数量较去年增加3所。在今年的排名中，哈佛大学仍然稳坐头把交椅，连续24年排名全球第一名。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紧随其后。欧洲大学中，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表现最好，分别位居全球第四和第七名。巴黎萨克雷大学排在第13位，继续领跑欧洲大陆高校。中国内地高校中，清华大学稳居世界前20，排名全球第18，位列亚洲第一。北京大学排名第22，浙江大学排名第24，上海交通大学排名第27，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排名第39，复旦大学排名第41，中国头部高校持续稳居世界前50。
1: 最近，一男子吃下母亲存放了2年的拆封挂面后上吐下泻，母亲误以为他受了凉，又给他服用了生产日期不详的感冒药。该男子就诊后险些住进了 ICU， 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很多人觉得面条、干货、调料等看着没长霉，能够放心吃。医生提醒，肉眼看不见霉菌，不代表食物没被污染。开封后的食物长期接触空气、厨房潮气，霉菌早已深入内部，毒素遍布整袋整瓶。
0: 最近，青海西宁街头出现惊险一幕。一辆行驶中的皮卡车后货箱被改造成了一个迷你移动泳池。西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得知情况后，迅速锁定涉事车辆并将其拦截，依法对驾驶人行为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网传视频画面中，这辆黄色皮卡车在市区道路上行驶，货箱里垫了塑料布后注满水，两名乘客坐在其中喝饮料吃西瓜。
1: 最近，国产动画电影《牛来》因粗糙的动画建模、较为荒诞的剧情而反向爆火。据灯塔 APP 显示，8月15号14:20左右，其累计票房已达21.1万元。昨天票房达到20.1万元。影片8月5号首映日的票房只有3420元，昨天突然激增。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